0: 责任区网格管理机制，推行鸟类保护县乡村三级网格化管理。全市划分村级最小网格1481个，落实网格责任人1481人，护林员为网格员，全面压实巡查巡护管理责任。在加强巡查巡护的同时，开展全方位防控工作，重点清理违禁猎捕工具，救助受伤受困鸟类。今年以来，共清除捕鸟网2张，救助蜡嘴雀等野生鸟类112只。
1: 聚焦打击违法行为，该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保持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今年以来，查处违法捕猎、出售鸟类行政案件5起，同时加强宣传，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涉鸟违法行为。
0: 眼下谯城区137.2万亩小麦进入了灌浆后期，那经过全程科学田间管理，小麦苗情实现了大幅提升，各项长势指标向好。农业部门提醒农户要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割，确保小麦丰产丰收。
1: 近日，谯城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公租房租金收缴工作。本次收缴设置多个办理点位，并实行分时段办公。相关部门提醒承租户按时完成缴费，逾期不仅会产生违约金，部分优惠政策也将自动作废。

0: 好的，早间的8:0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路面的一个通行状态哈。目前呢，我们看到各条主干道的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啊，大家呢都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但是呢，在一些啊像交叉路口呀，以及呢学校附近的路段，大家的通行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早间出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啊减速慢行啊，多加注意，小心驾驶，小心开车。那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好的，关注到时间呢，也要结束今天的交广直通车了。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啦，拜拜，
1: 再见。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

0: 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您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8558136。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18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19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18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18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三条公交线路的调整哈。从6月1号起，亳州公交集团呢将优化调整106路、107路和110路三条公交线路，106路和111路，会延伸调整。将106路原南端终点站高铁南站进行延伸调整，经百合路、曹坝路、曹洪路、九城大道、张武路以及回乡路延伸至亳州市肿瘤医院北门。具体优化走向，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的视频号。那么调整之后呢，106路以及111路公交车，将覆盖绿地紫峰公馆、绿地云峰公馆、如金集团、城建双创产业园、亳州市肿瘤医院等服务盲区。107路优化调整，将107路原深路汤王大道路段调整为原深路夸戏楼、湘府路汤王大道路段，将原人民路同乡路霍乡路路段调整为人民路药王大道霍乡路路段。具体优化走向，您可以也关注我们的这个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哈。那么调整之后呢，107路的公交线路将保障第15中学、月湖城、

0: 那么同时呢，提醒亳州的车主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下个月起，也就是下周一起哈，这个开车有新规了。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呢自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情形，第一，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第二个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至次日凌晨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第三个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个小时的。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三点，以下我要说的这三类情况同样也算是疲劳驾驶。那么如果发生事故，驾驶人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操作，只要符合下面任意一条，同样认定是疲劳驾驶哈。第一个是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事故前10分钟内出现闭眼超过2秒，或者是疲劳脑电波数值大于30，属于重度疲劳。第二是本人承认他的状态不佳，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这个讯问结果证实他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第三点是生活轨迹倒查认定，出发前24小时内符合以下任意情况：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等导致没休息好。第二个是从事过重的体力高强度的脑力工作。第三是饮食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困倦。第四是服用了导致这个嗜睡的药物。第五是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新版的规则告别了只看时长的粗放管理，进入了精准判断全维度的监管时代，对司机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更保安全，对道路呢大幅降低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简单的说，以前靠经验，现在呢靠数据，以前靠自查，现在靠严查。那么在此也是提醒每一位驾驶人，安全呢从来都不是小事，守法驾驶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路人负责。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一定要提前知晓，规范驾驶，平安出行。六月起新规正式落地了，全体驾驶人朋友一定要严格遵守，养成规范驾驶习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出行平安。
1: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不贵，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1: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1: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4: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你也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8538136。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疲劳驾驶哈，这个就是很多的网友问，每天限驾8小时，它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吗？那么，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的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2026年6月1号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当然呢，我们也是答一下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的这个疑问哈。有朋友问，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的记忆消失等等问题，严重的时候呢，还会短暂的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故事发的时候，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是较为困难的。为准确的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是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那么还有人问说，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上22点到次日的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那么在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哈，《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也就是说这个班车客运、包车客运还有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有没有特别规定呢？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是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也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的一个规定。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0-6-1072，维权热线50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如果你也有交通方面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和投诉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 8558136。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油价调整的通知，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4号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呢，该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调整周期，进行了统计，原油变化率的来到，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元。那么根据预期的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18到0.22元。

相信亳州直达北京的高铁线路启动全线拉通试验这个消息大家已经看到了也听到了哈。那么在我们的记者5月25号凌晨5:135543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也是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取得了重要阶段的一个成果，为线路后续的试运营、开通运营筑牢了安全与设施基础。全线拉通试验是联调联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试验期间呢，铁路部门将对全线的轨道、供电接触网、还有通信等各个系统开展全面综合的一个验证，确保各项指标全面达标，系统匹配稳定，满足高速列车安全运行标准。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雄安站，南抵商丘站，与商河杭高铁接通，正线全长是552.5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那么据了解，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之后呢，线路将新增京津冀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高速客运通道，持续完善区域高铁路网布局，大幅缩短京津冀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的一个时空距离，加速沿线人才、技术、资金等各类生产要素高效流通，对助力沿线区域互联互通、赋能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之后呢，从亳州乘高铁可以直达北京，那么我们也是期待更多的铁路线路开通，大伙出行会越来越方便。那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0: 上班途中我陪你，
1: 下班路上还有我。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3: 一路相随，
2: 我是蒙娜，
3: 我是百惠。
2: 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
3: 是的，大家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281558，或者在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哈。就是现在你可能以为这个汽油它进了油箱，它就像孙悟空进了炼丹炉一样
3: 越
2: 炼
3: 越
2: 强。
3: 其实它更像一杯开封后的奶茶。你刚买的时候哎觉得香得很，放久了味道变了，颜色深了，里面还可能
2: 长东西。对，是的。可能很多车主哈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车买了但是不经常开。然后混动车呢天天充电，然后汽油半年都没动过。
3: 对，因为开一开然后它就充上电了，开开充上电了，然后老是在城区开，所以加了油就用不到了。
2: 对，你像出差呀、旅游啊、回老家啊，或者车停一停就几个月。然后呢某一天启动的时候车抖得像早八点的打工人一样，
3: 一直在抖哈。
2: 对，然后油门踩下去也没劲儿。这个时候大家都别着急骂车，可能不是车的原因，
3: 对，可能是您加的这个汽油不新鲜了啊。
2: 对，
3: 那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说这个汽油到底能放多久？什么时情况下它这个保质期会更短啊，就是坏得更快了？汽油变质了车有哪些表现？如果说长期不开怎么处理？那么带着大家关心关注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将一一为大家来解答。
2: 是的。那么汽油到底能放多久呢？直接给大家说结论吧。就普通的汽油建议3个月内用完，最长千万别超过6个月。
3: 哎，那乙醇汽油呢？最好是
2: 一个月
3: 左右啊，
2: 是的，然后就别超过3个月。
3: 是的，简单的来记一下，就是这个普通的汽油啊，就像饼干，密封好，能够放久一点。那乙醇汽油呢，它就像西施的薯片，一受潮不脆了。
2: 对，是的，就是如果你的车哈、经常开，一两周就用这个，
3: 一箱油就没
2: 了。对，一箱油，然后那就
3: 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2: 别焦虑了。是的。所以说真正要注意的这些车主朋友哈，是车子长期停放，然后一箱油3-4个月您能用不完，
3: 3-4个月都用不完，您
2: 是的，
3: 不怎么开的啊，
2: 就不怎么开的那种嘛。
3: 对，
2: 然后还有那种插电混动车、增程车，平时主要用电嘛，刚才我们
3: 也说了，对，用油用的少啊。
2: 对，然后你夏天的话，露天停车哈、暴晒的，就像
3: 对太阳
2: 油，
3: 对温度非常高，你感觉车里面的那个温度也很高啊。
2: 是的，是的，
3: 太阳底下长期暴晒，这个汽油的保质期可能也没有那么久了。那可能有朋友就会问了，说这个汽油它为什么会过期啊，就是为什么会变质呢？其实主要呢有3个方面的原因啊。
2: 对，第一点就是它氧化。我们可以把汽油啊想象成切开的苹果。
3: 哎，这个苹果放久了，你想象一下，
2: 对，变黄变黑，是不是？所以说汽油放久了也会和空气里的氧气慢慢的发生反应。
3: 哎，
2: 那么反应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黏糊糊的像胶质一样的东西。
3: 哎，那这些胶质就堵了喷油嘴呀、还有这个燃油滤清器呀，发动机呢它就不那么的顺畅了哈。
2: 对，是的。第二点就是挥发掉了。汽油里啊它有一些特别活泼的那种轻质的成分，
3: 比较活跃啊。
2: 对，是的，它们负责让车子啊好启动，然后燃烧更加的顺畅。但是这些成分很爱跑路，
3: 哎，放久了它就慢慢挥发掉了。那汽油呢就像跑了气儿的可乐， 你看着好像还在哎，你就灵魂没了。
2: 是的，然后结果就是冷启动变难，然后动力变肉了，
3: 变慢了，
2: 油耗变高了。
3: 嗯，是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乙醇汽油吸水。乙醇汽油里面呢，它有乙醇，乙醇这个东西它就特别爱吸水，就像是一个自来熟的海绵宝宝啊，空气里面有点水汽，它就想抱回家。
2: 嗯，
3: 那吸水吸多了之后呢，汽油可能就出现分层的情况。
2: 对，
3: 上层就是变差的汽油，下面呢是水和乙醇的混合物。那如果说这层东西被油泵吸进去了，哎，这个时候发动机它就不是喝汽油了，你说它还能正常运转吗？
2: 对呀，所以说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哈。
3: 嗯，
2: 那么大家也会问，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汽油会坏得更快呢？
3: 第一个，天气热。
2: 对，你像夏天在外边停车哈，车里像蒸桑拿一样，
3: 对，
2: 油箱当然也跟着受罪了。
3: 温度越高，汽油氧化的就越快。
2: 对，所以同一箱油哈，停地下车库可能能撑得久一点。
3: 对，
2: 但是你停太阳底下去暴晒，变质速度就会加快。
3: 哎，这个真的是不仅仅是汽油，我觉得汽车上
2: 很
3: 多配件都是这样，车漆、
2: 对，
3: 轮胎，
2: 是的，
3: 这个内饰都是这样的啊。
2: 嗯，还有就是油箱不满，很多人以为这个油箱油少会更安全，其实长期停放的话，油少就意味着油箱里边的空气更多。
3: 嗯，
2: 空气多，氧气多，汽油氧化的是不是更快了？
3: 嗯，
2: 就像这个半包薯片没夹紧，第二天必软，
3: 回潮了。第三个就是这个环境潮湿啊，普通的汽油呢怕氧化，乙醇汽油呢它更怕潮湿。
2: 嗯，
3: 像雨季高湿天气，还有车辆长期露天停放，都容易让这个乙醇汽油吸水分层啊。
2: 对，还有第四点就是车太久不开哈。
3: 嗯，
2: 因为车它不是摆件嘛，汽油长期不流动，然后油路里边沉积物啊，它就更容易堆积。
3: 是的，
2: 尤其是混动车车主，千万不要觉得我一直在用电，省油真香。
3: 嗯，
2: 但是汽油在油箱里它默默地躺了半年啊，可能已经从燃料变成了麻烦制造机了。
3: 对，所以你如果说是这种车型的话，定期你也要用一用你车里的油啊，更新一下。
2: 是的。
3: 那汽油变质了，车会有哪些表现呢？如果说您的车长期停放之后出现接下来说到的这些情况，就要留个心了啊。
2: 嗯，
3: 第一个呢就是启动困难，打几次火之后才着。第二个呢就是怠速抖动啊，像发动机啊在发脾气一样抖抖抖抖一直在抖。第三种呢就是加速无力，你油门踩上去像踩棉花。第四种就是油耗变高了啊，这个时候呢开始报警了。
2: 嗯，
3: 还有第五个呢就是这个尾气的味道异常，甚至出现冒黑烟的情况。
2: 嗯，
3: 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发动机故障灯亮起了，那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了。
2: 是的，那么如果哈能看到汽油的状态，咱还可以看这几点。
3: 嗯，
2: 新鲜汽油啊一般它是清澈的淡黄色或者是接近透明的，大家都知道哈。
3: 嗯，
2: 变质的汽油呢它颜色会变深浑浊，然后严重的时候还会有沉淀分层。
3: 嗯，
2: 正常的汽油它是汽油味儿，就变质之后它可能就是酸味臭味刺鼻味了。
3: 对，那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这个汽油一旦看起来像隔夜的浓茶，闻起来像坏掉的油漆，那您就别用了。
2: 对，是的。那么你像啊这个车长期不开的话该应该怎么办？因为很多的这个车主朋友他可能
3: 就是对不止一辆车，他可能或者说做生意啊，他外出坐高铁出远门了啊，很久才回来。对，其实呢如果你只是停一两周不用那么紧张。
2: 嗯，
3: 但是如果说你停车超过一个月了，建议您就要注意一下了。那如果说车辆长期停放，可以这样做。第一点呢就是尽量停在阴凉的地方，地下车库优先。
2: 嗯
3: 啊，你不要让车天天啊这个在太阳底下暴晒啊。
2: 是的。
3: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预计你要长期不开这个车了，你可以把这个油箱加到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2: 对，
3: 这样呢就能够减少油箱里面的空气，减慢它的氧化。
2: 嗯，
3: 但是如果说你平时只是开的少，不是完全停放，那就没有必要就是每次都加满了，更适合我们常说的这个像我们人吃饭一样少吃多餐啊。
2: 车也是一样。
3: 对，每次少加一点。嗯，啊，保证一两个月内能够用完
2: 就行了。
3: 嗯，
2: 还有就是超过三个月如果您不用车的话，就可以考虑加这个燃油稳定剂了。
3: 嗯，
2: 它就像啥呢，像这个汽油的一个保鲜膜，能够 减慢氧化，但不是防腐的魔法哈。
3: 凡事都不是万能的。
2: 对对对，是的。还有就是混动车的车主，咱一定要定期的用油给跑一跑。你比如每隔一两个月主动切到这个燃油模式跑一段
3: 跑一段、
2: 对，让旧油啊给消耗掉。车它其实不怕开，
3: 就怕你
2: 怕的是长期
3: 不开，它就各种毛病都出来了。
2: 对，是的，
3: 就像咱人也不能不动啊。
2: 对，要适当运动、
3: 这个生命在于运动啊。好，再来说这个车里啊已经放很久的油，能不能直接开？这个要分情况。对、你看你这个油放了多久，如果说你这个油一个月以内，那一般是没有
2: 问
3: 题 的
2: 对、
3: 那如果说是一个月到三个月，普通汽油通常还能用，最好你加一点新油稀释之后，然后尽快的这个跑跑啊、把它跑掉。
2: 对，
3: 这个乙醇汽油的话要谨慎，尤其是这个夏天还有这个比较潮湿的地区。
2: 你像三到六个月的话，就先观察启动啊、怠速啊、动力啊它有没有异常。有条件的话加新油让它稀释一下，然后尽快用完。还有就是超过六个月的不建议直接放心大胆的开 就尤其是您车子启动困难、抖动的明显、汽车有这个异味的时候，最好去维修店抽，就把这个旧油给抽出来，然后检查一下油路。
3: 是的，大家千万不要抱着车能启动就没事的这种心态。有的时候车能启动只是它在硬撑着啊。等到您的这个爱车的喷油嘴堵了、燃油泵坏了、三元催化器出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花大钱了。
2: 对，是的。所以说最后再和大家说几句大白话。汽油它不是放进油箱就永久保鲜的。刚才也说了，普通的汽油三个月内用完最稳妥，
3: 是的，
2: 最好别超过六个月。乙醇汽油呢，一个月内用完最好，尽量别超过三个月。
3: 对，那日常正常开车其实您不用太过于焦虑，主要就是那些长期停放的车啊，然后呢使用车辆频次比较低的车啊，还有就是这种混动呢，又有油又有电的哈。那车呢可以少开，但是油不能够一直这个不用哈、
2: 对，
3: 因为它有保质期。毕竟这个发动机啊，加到这个新鲜的汽油它才能够啊正常的去运行啊，保障我们
2: 的
3: 这个出行。那汽车如果说使用过期的汽油，就像咱们人啊，你去喝这个隔夜的变味的奶茶啊，不一定这个马上就倒下，但是呢迟早要出问题的哈。
2: 对，是的。
3: 嗯，
2: 那么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蒙娜。
1: 我是百惠。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
1: 哎，那今天的车市板块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又有哪些新车型神仙打架了呢？
0: 首先我们推荐的第一款车蓝图追光 S，这款车它的新车亮点哈是轿跑 SUV。它这个造型哈，整体来说非常的犀利，尤其是前脸肌肉线条和这个犀利的大灯，加上突出的前包围哈，尾部还有运动尾翼和镂空的一个导流板，就很有运动氛围。
1: 哎，有很多人就喜欢这种车型。
0: 对，所以尺寸上呢，新车的长宽高也分别是5050、1998、1656毫米，轴距是3000毫米。动力方面的话呢，追光 S 将搭载的最大功率是300千瓦的驱动电机。
1: 那第二款要给大家说到的车呢是阿维塔 07L， 它的这个亮点呢就是尺寸增加了。阿维塔出品的新款的家庭 SUV 啊，就是这款车，它相比阿维塔07呢，车长轴距都有所增加，长宽高呢分别是4901、1980、1650或者是1670毫米，轴距呢是提升到了2990毫米。那么设计上前脸呢是加家族化的一个风格，侧面呢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还加入了行李架。那么新车呢预计也会采用华为最新的896线激光雷达。动力上呢，它将提供增程和纯电可选，增程版呢采用的是 1.5T 的增程器加231千瓦的电机。另外呢，这一次还申报了三电机的版本，纯电版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210千瓦、251千瓦和251千瓦啊，就是三种不同的供您来选择。
0: 是的，第三款车是比亚迪海狮08，这款车的亮点是海洋网旗舰 SUV。 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 SUV 哈，海狮08预计将搭载各种的这个旗舰的配置，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天神之眼5.0高阶智驾等都将搭载。设计上呢也是全新的风格哈，波浪式的日行灯很有辨识度，而且很有海洋风格。前脸的下方啊保留了进气格栅，车顶呢配有激光雷达。尺寸方面的话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115、1999、1800毫米，轴距是3030毫米。新车还提供5座和6座的布局。动力上的话，新车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插混版搭载最大功率是115千瓦的 1.5T 插混系统，单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纯电提供三种动力，其中最长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
1: 那再来说第四款车领克20，这款车的新车的亮点就是运动风格。那相比领克的这个 Z20 的进化之作啊，这个车呢延续了运动时尚的风格，换上了新款的分体式灯组，头灯之间呢它用饰板相连，尾灯也是贯穿式的。另外呢，明黄色的车漆非常的醒目，看起来是年轻又时尚。尺寸上的长宽高分别是4495毫米、1845毫米、1573毫米，轴距呢是2755毫米。车长呢它比这个 Z20 增长了这个35毫米。那么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车顶啊加入了激光雷达，那么对于这个级别的紧凑型的 SUV 车型来说呢，算是一种配置的突破了。动力上呢将搭载的是最大功率为245千瓦的单电机。
0: 好，继续推荐的下一款车神行者8，新车的亮点是全地形的 SUV。 奇瑞和捷豹路虎打造的新品牌神行者的首款车型哈，已经申报了，整体的设计是不是似曾相识呢？封闭式前脸，方方正正的线条，车顶呢有激光雷达。新车预计将搭载华为最新的896线激光雷达， 并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 的这个 4.1 系统。尺寸上的话，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118、2050、1898毫米，轴距是3040毫米，采用六座布局。动力方面的话，本次申报了增程版本，其中增程器最大功率是115千瓦。
1: 再来说第六款车，新款的理想 L6， 那这个车的亮点就是可选四激光雷达。新款的理想 L6 呢，主要是在外观方面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它提升了纯电续航，同时呢还提供了四激光雷达可选。设计上基本上是保持现款，除了保留标志性的灯带之外，中网和轮毂采用了新造型，门把手呢它也改成了半隐藏式的，尾灯同样是贯穿式的设计。在尺寸上呢，长宽高分别是4935毫米、1960毫米、1735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在动力方面，它将继续采用最大功率为113千瓦的 1.5T 增程器，那么 WLTC 纯电续航是234公里。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那么以上的六款新车均是工信部名单当中特别值得关注的 SUV 哈，各种风格都有。如果您觉得谁的设计最有新意，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互动一下
0: 说说您的看法。是的，好的，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

0: 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学院联合申报的3+4高技能人才中本贯通培养项目成功获批。本次获批的试点专业为安徽中药科技学院中药药剂两个中职专业，对应的共同培养单位为亳州学院中药学药物制剂两个本科专业。2026年每个专业的招生计划为40人，总计80人，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我市正在开展2026年病媒生物防治工作，本次防治工作以环境治理为核心，督促并举清除病媒生物滋生源头。针对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垃圾清理、积水整治行动，同时清理绿化带杂草，规范推进化粪池管护以及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细致开展堵洞抹缝工作，彻底清除暑季、张季，从根源上杜绝病媒生物栖息繁殖。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亳州市民半价游专属惠民活动，本次惠民活动分景区游览与夜游体验两大板块。6月1号到6月30号，亳州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通过线上预约即可半价参观游览花戏楼、曹操地下玉冰道、化祖庵、南京巷钱庄景区。6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一到周四，郭河夜话沉浸式夜游项目也推出半价特惠。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5: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关注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18到29度。郭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19到29度。利辛县和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18到29度。三县一区风力风向均是偏南风2到3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时段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燃烧我们的汗。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

0: 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除了时间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天真是完美。早上趁团队出发前跑出去溜一圈，意外发现了遗迹。上午去葡萄牙的路上看了一路美景，到了欧亚大陆最西端，第一次见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夕阳笼罩的卡凯斯，体验了什么是全世界都变成了温柔的玫瑰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葡萄牙时间和西班牙时间相比差一个小时，而巴达霍斯作为紧挨着葡萄牙的西班牙城市，用着西班牙时间，却经历着葡萄牙的日出日落。一般我们早上8:30或9点出发，今天也同样9点离开巴达霍斯去葡萄牙。葡萄牙在欧洲属于不富裕的地方，人均收入不到西班牙的一半。这里的特产可能不出名，但是或许每个人都见过，那就是栗树。葡萄牙的栗树生产了世界上90%的软木塞，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见过，可以拿出家里的葡萄酒瓶看一下。高速两边和西班牙成排成行的橄榄树不同，这里种植了漫山遍野茂盛的栗树。这些栗树都有个奇怪的模样，树干从地面开始到地面以上1米多的部分，树皮外面一层都被剥掉了，露出了红色的内里。被剥去的部分就是各种软木制品的原材料。离开巴达霍斯的时候，车窗上还挂着雨滴，进入葡萄牙后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大朵的黑云被甩在后面，为软绵绵的白云所取代。而高速上向前后望去，一片空荡荡，似乎只有我们在飞驰。葡萄牙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小房子也都是浅色的，这种白色在阳光下近距离的看甚至有些刺眼。果然来南欧还是需要戴个墨镜的。 接近中午的时候，小麦到达了里斯本，这里就是葡萄牙的首都，紧邻大西洋。15世纪，达伽马等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们就从这里扬帆起航，开启了葡萄牙短暂又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被特如河分为两部，特如河其实就是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城外的一条不算太宽的河，一路蜿蜒到这里，中间不知又汇集了多少水源，现在已经很宽阔了。穿过里斯本市溪流入海的特如河，而小麦要去的河的那一侧，需要经过河上面高高架起的大桥。从桥上可以向下看到里斯本市，大片的浅色小房子稍有些破旧。城内某处的高地上有一座俯瞰全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像张开双臂的基督，对，就是和里约热内卢那座著名的雕像差不多。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了美洲大陆，所以那边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包括语言、地名等等。不过现如今上帝之城里约的雕像肯定比这里出名的多了。第一站是里斯本的海边景点贝林塔和发现者纪念碑，这里可能是里斯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聚集了各地的游客。硬质步行道和草地大树相间，除游人之外也有一些跑者，似乎在这边什么时间都可能碰到跑步的人。这里的海就是大西洋，第一次看到，好想和大西洋说一声嗨，你好。阳光格外耀眼，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还是觉得光线太强。怪不得附近总是会有都受太阳敬的人，这里做小本生意的看上去都像是东南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上空时不时有海鸥掠过，远处的海面上有片片白帆。贝林塔就屹立在水边，石块砌成，可以登临。贝林塔原先是不是防御功能的塔，我不太确定，但是后来它改成了一座监狱。监狱分好几层，每一层关押着不同级别的犯人，最恶劣的罪犯关押在最下面一层，海水涨潮时就直接淹死了。这么阴森的故事放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海边，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航海纪念碑是一座海边的巨大石质雕塑，像扬帆起航的大船船头，最前面的是葡萄牙的里克尔王子，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后面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有着各种贡献的人，比如在王子旁边的就是达伽马，这个构筑物也是可以从内部登临的，在上面主要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观。其实我倒是不太喜欢这种属于那种不到此一游就好像没有来过这座城市一样的地方，聚集了各地游人以及以游客为衣食父母的纪念品小贩，它不是历史的见证，不是当地市民生活的载体，也不是值得观赏的艺术品，就只是一个排名前三位的必去景点而已。中午就在旁边吃饭，餐馆正对面是著名的贝林蛋挞店。正宗的葡式蛋挞门口长长的队伍，这种老店总是和著名景点在一起，大概也能说明以前城中心的位置吧。旁边有座修道院和教堂，不远处还坐落着葡萄牙的首相府。首相府简单的惊人，甚至有点简陋，大门紧邻着这条不宽的小路，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但看上去一点也不严肃，行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笑眯眯地看着行人，时不时还和别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简直还不如国内小县城的机关单位严格。围墙并不高，可以看到院内的地形和道路，高差比较大，一棵棵茂盛的大树在那片高高的庭院里伸展开，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树后面的小房子就是简单的方格子，涂料饰面有些破旧，总是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国家元首的住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去教堂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对新人来这里举行典礼，周围的游人为他们让开一条通向教堂大门的路，我和大家一起站在一旁鼓掌祝贺。教堂因为他们的婚礼将祭坛及座椅部分封闭了，大家就静静地在门口内部一小片区域参观。去教堂旁边并排着的是热罗尼姆修道院，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小麦并没有进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教堂有一部分正在整修外延，这一路倒是没少看到这种建筑修缮工地呢。饭后散步结束，回到大巴，下一站是罗卡角，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后来搜了一下，也并没有搜到明确的依据，但是也无所谓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前50都不太一样。罗卡角在里斯本附近，大陆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凹起的角，角的顶点是欧亚大陆最西端。大巴沿着山路上上下下，大部分都没有人烟，偶尔会经过一些小村庄，一栋栋独立的带小院子的房子沿路而建，院墙就砌在路边，触手可及，很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面的样子，小巧的房子不乏装饰，或是线脚，或是瓷片，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种了许多植物，挂在墙上或者摆在窗台、地上、墙头上。这里大概是阳光太好了，有许多多肉植物，天然就能长成粉绿饱满的样子。快到海边时，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时隐时现，而路两边又出现一片高大的树林，那种树像水杉一样高耸直立。小麦正在纳闷，为什么海边还能长出这种招风的大树，大西洋衬托着罗卡角，不经意的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象中那种天涯海角应该有的样子，天空深蓝，几乎没有云，只有太阳是刺眼的白色，脚下低矮的植物匍匐在地上，顺着岩石向远处延伸，在峭壁的顶部戛然而止，身后是并不高耸的山包，起起伏伏一路扎进海浪的白色泡沫里，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都显得灰白，天与地之间就只有海，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眼睛似乎只能看到深蓝绿色和一片银白，想看看不够，又觉得眼睛要被刺瞎了。远处是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的样子，脚下却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留下一堆堆雪白的泡沫。站在这里，以前读过的那些西方文学里关于海的描述似乎一下子涌现出来，哪怕是《基督山伯爵》里对于夜晚的山崖与大海的阴冷描述，也可以想象得到变成海上泡沫的人鱼公主那么真实。远处的天空越来越白，远处的海面越来越深， 海天交际的那一条线可以看出微微的弧形。薄薄的云在天空中似乎静止着，从近到远，自高及低，由大变小，人又是多么渺小。低矮饱满的植物延伸到悬崖边缘，远处悬崖边的十字架下写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平静的天空，好像时间都静止了。岩崖边是简单的木质围栏向海面方向延伸，但并没有通向山崖下的路。小麦好想去山崖下面走一走，哪怕会被海浪拍倒。顺着一条向下的山脊走了走，找个石头坐下来，一直待到要离开的时候。小麦时常觉得比起自然风光更喜欢去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但是当处在这么广阔的天地之间，还是被震撼到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纯净的、自然的、粗犷的，又那么沉静，让人不自觉敬畏。这里有很多游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足够开阔，才可以吸收所有的噪声，回忆起来像梦境一样静谧。在小麦的行程上，这个地方被称作007小镇，因为据说007系列中的《皇家赌场》一集背景就是这里。二战时期葡萄牙是中立国，有许多特工都待在这里，包括007系列的作者。这里现在是欧洲度假胜地。在海边港口下了车，旁边海面上停靠着成片的游艇，港口往里走就是老城中心，也是典型的欧洲小镇的尺度。两三层的石头小房子一处挨着一处，街道不宽，铺着石头，窗台以及墙上挂着花盆，也会在某处看到一整片花墙开满了红色的三角梅。镇里有一处小小的海湾，形成一片不大的沙滩，这里没有特别惊艳的美，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已经接近傍晚了，光线不再刺眼，云彩开始聚集，慢慢被夕阳染成了暖色。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大街小巷悠闲散步，或聚集在露天酒吧看球，公园旁边卖纪念品的小摊儿还很热闹。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天空也渐渐变暗，从最初的蓝色变橙色，又变成偏桃红的颜色，最后几乎是混合着橙色与玫瑰色。而这不只是远在天边的火烧云的颜色，它们随着夜色笼罩下来，弥漫在空气里，感染了万物，我们都变成了其中一部分，不是旁观者。大家静静地往回走，舍不得不去感受这一切，这玫瑰色的、浓的、化不开的、温柔着的世界。在我们回里斯本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卡斯卡伊斯的游船码头、码头旁的城堡遗迹，太阳正在西下，正繁茂的三角梅，白色墙壁像画布一样。小镇倒没有惊艳之处，但很闲适。傍晚时，海面上的流云慢慢变成金色、橘黄色、玫瑰色，天空、海面、每个人都笼罩在这温柔里。很难说我们是在欣赏这番景象，感受到这些让我们变得柔和、安静，为之感动。夜色降临之前又回到码头，这是紧张又梦幻的一天，我想或许会是整个行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或许有一天还有机会再来葡萄牙，去罗卡角看大西洋，在卡斯卡伊斯住一晚上。有遗憾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满怀希望吧。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不客气，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好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安装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更欢迎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搜索亳州时空，当然还有一个更官方的我们的官方平台抖音账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就是说您不可以不仅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广播。
0: 哎，是的啊，当然也可以通知大家哈，您也可以通过加到我们的 QQ 群啊，55728540幺，55728540幺，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微信群呢就每天得知话题，提前得知，而且呢在群中可以聊天起来啊，群中都是彦祖和逸飞们，个顶个的帅，个顶个的漂亮，知道吗？都是那心情特好，然后呢就是特别开朗的朋友们跟我们在一起聊天，你说吧，就上哪儿找去吧。
1: 最重要的是不仅是他有美丽的外表，更重要的是他有趣的灵魂，
0: 200多斤
1: 风一刮刮一动不动，
0: 反正是吹不走，咱主打就是一实在。好了，今天呢要给大家聊话题了，今天的话题和什么有关？
1: 今天话题就跟风有关，就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天啊，就前几天不是温度就是有点降温嘛，大家会发现有时候呢会有一些临时的这个强对流天气，例如说有刮风啊、下雨的这样的这样的日子。那每到这样的阴天下雨的日子，我脑海当中总会浮想一首歌，叫什么？好想被风刮走。
0: 哦，这歌啊，
1: 有点冷啊，有点冷。
0: 我的是你是风儿，
1: 哦，缠缠绵绵，
0: 我是沙。啊，是这歌哈，啊，原来是这样的啊。上午说姐姐的声音巨好听，
1: 谢谢。
0: 你要什么话，你录下来行不行？这以后给你当早晨的什么铃声？
1: 他就只需要那个，支付宝到账1亿。
0: 10000000，我无限往后续啊，就是啊，哎，今天也讲这个和风有关的，那么就是像做一个像风一样的女子或男子，
1: 那多洒脱呀！
0: 您的意思就是今天主题就是这个呗？
1: 就怎么讲呢？就是其实啊，不仅仅是这两天天气的原因，我这两天看了一个电视剧，我今天还在分享给永杰，我说你看这个电视剧特别特别的好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电视剧，叫做《生命树》。就是最早的时候，很多人看这个电视剧，可能是因为就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就是央视一套播放的时候。但是我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近就是我们切片嘛，很多切片视频当中会流行说谁谁谁入围了什么什么什么奖，例如说入围了白玉兰奖，多少项提名，那他的主演是杨紫、胡歌。哎，我看这是不是一个就是大众口碑会比较好的剧，我就点开了。看完这个剧真的觉得就一定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
0: 如果今天你可以变成任何一种风，你想吹向哪里？
1: 大家肯定听的，大家肯定听的就是感觉到非常非常乱，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其实这个部剧啊，它虽然说它讲的是生命树，但是它讲的故事呢就是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不同的一个，
0: 我记得那不是守边防吗？在边防周边，然后藏羚羊是吧？
1: 对，
0: 这些故事啊，
1: 对，就是他当中有一段话，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好，就是他讲述的呢，其实就是这青藏高原上啊，就是我们这个巡山队和这个盗猎者他们斗争的这样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就是条件比较恶劣嘛，然后杨紫呢是在里面演了是一个女警，她叫白菊，她跟就是以前的idol 啊还有他的偶像剧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你会看到就是据说杨紫在这个剧当中啊，她瘦了15斤啊，当然她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去呈现角色，当然最让人亮眼的还是她就是在剧当中她这个人物的生动，就是她在就跟这个盗猎者去战斗的时候发现，哦，原来盗猎者当中有她的亲弟弟， 就是那些冲突的情景剧当中，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有看点。而且后来他决定就留下来，因为他本身是人民警察嘛，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艰苦奋斗的地方，就是条件比较恶劣的，他也可以选择去市局，就是相对来说啊，条件会好一点。
0: 嗯，
1: 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故事之后呢，他决定留下来，也就我们以前会说的无人区，啊。那说到这儿，大家可以说为什么要说话题呢？嗯，
0: 他自己解释了三分钟，没告诉我什么。我听快听懵了，我都真是。
1: 无人区又叫什么呢？又叫勃拉姆拉，就是他当中有一句台词特别的触动我。他说：“勃拉姆拉的风会记住每一个脚印。”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就是如果说你可以变成任何一种风，
0: 嗯，
1: 你想要去哪里？
0: 这多好，真是我们台这档节目的文艺范突然上来了。哦，太有那个感觉了啊！有妖气说你心里，
1: 这个土味情话还得看你呀。
0: 哎呦，这老、
1: 哎、呦
0: 老早了，那段时间什么那最有名的那个是、你不累吗？就是我不累啊，你在我脑子里跑了一天，怎么能不累呢？一听这话就知道我们已经是老叟，
1: 这个在
0: 廉颇老矣。
1: 这些在那些我们年轻人的口中叫什么叫糖梗、
0: 远古梗对吧、
1: 糖梗
0: 是哎，他这个也挺不错的哈。如果说你可以变成任何一种风、你想吹去哪里，有的人说我可以吹去美丽的城市去玩，或者说吹到自己想梦想的地方、或者说吹到一些让我这个平常那个叫做心神向往的地区、这个还都是比较现实的啊。他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就会抒发出自己的这种情感，就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对吧、
1: 对。
0: 你呢，如果说你变成一阵风，你准备吹到哪儿？
1: 就我特别喜欢一个城市，但是我一直特别相信的话，就是如果你脑海当中或者说你冥冥之中对这个城市特别有好感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看完之后应该就会解了你心中的结。那我想去的可多了啊，北京、天津。
0: 你先 hold on， 你不是刚说了吗？你就一座城市，你现在给我呼一大圈认识啊。啊，就是北京、天津。
1: 那不啊，就是最近这不是你看了没有？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高铁直达北京的高铁，对吧？开通了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我有叔叔和伯伯，他们都在天津，就是我们家是做药材生意的，
0: 对，
1: 也就是我们药材生意的很多的老的顾客呢，他们都在天津，所以我对这条航线比较关注。所以北京、天津应该是我心之向往当中，就你说到城市当中第一反应嘛。
0: 就是我前两天刚刷到一个段子嘛，天津这座城市，就别人的标语是吹你的风吹到了天津，然后天津的标语是吹你的风吹到天津，禁止在地铁上卖艺，就随口就能表演个节目，你说你受了受不了，真是。
1: 对，但他们是怎么讲呢？我觉得随时可以整活，对不对？尤其是天津贝贝。
0: 对，天津贝贝。
1: 天津阿姨的头也不错，
0: 哎，
1: 天津大妈的头烫头一样去体验一下。就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它的点。就如果你说啊，就抛开这些，我心之向往，想要去最近去旅游也好啊，或者想要去看看感受它的这个乡土人情的话，应该就是潮汕。
0: 潮汕是个地区。
1: 对，
0: 地区的总称，
1: 就是、要
0: 不然
1: 汕
0: 头，
1: 对、
0: 啊、
1: 潮汕区就很不错的那种感觉。
0: 哦，就吃呗，搞点羊肉、果条什么的，
1: 那就是一天吃八顿呗。
0: 潮汕那个信仰啊，有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大家呢能体现出来，还比较多的是吧？
1: 山武他说，今天的话题跟风流倜傥有关吗？
0: 是
1: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0: 您就是风流倜傥的人。
1: 对，他说。
0: 驴肉318一锤一趟，
1: 哎呀，318，
0: 此生必驾318，有很多的这个摩旅啊，这个车啊，这自驾呀，
1: 这 Toyota 上贴的是吧？此生必驾318，
0: 不一定是 Toyota， 其他也行，是吧？好吧，
1: 也可能是坦克300是吧？
0: 拜拜跳水
1: 啊，拜拜跳水，是的，
0: 水里有拜拜冷吗？拜拜不冷，拜拜上来亮亮吧，拜拜，哎。这美女是谁？这还不认识吗？
1: 还来的少了，还是来的少了，家人们。
0: 你是我的梦，你这还不认识？你真是，你要
1: 是今天把头发扎起来。
0: 露出了全部的面容，你说？
1: 露出了最原真本我的样子是吧？不认识了，我一下陌生了是吧？
0: 哎呀，王杰啊，我台著名主持人，播州的女明星。
1: 哎呀呀呀呀，下不来了，下不来了！
0: 快夸我，快夸我，快夸我！
1: 对，主要是这个。风流倜傥，智勇双全，然后文武双全。好了，就这样了。这个永杰的搭档啊，
0: 别讲好了，就这样了，好
1: 不
0: 好？
1: 不，夸不完，那个词儿用不完，你知道吗？最重要的是，就那么努力了，只能给他搭一期。
0: 你这个就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夸人夸到那种境界，就是说你觉得我能值价值几何？就是说您是无价之宝，没有价格可以衡量。
1: 哦，
0: 他的反义词就是你一毛钱也不值。没什么价，知道吗？无价吗？这是啊，
1: 对，无价，无价，无价啊！
0: 夸人夸个点儿啊，我就值2000块钱啊。说这个喝喝酒吹吹牛，说全国夸一遍吧。哎，我还真是，我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真的像一阵风一样，就是我的心思会随着大家的变动而变动。
1: 你的心思随着大家的变动而变动。
0: 对，因为你接触的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朋友都是你新的朋友，或者说你的老友，他准备去干什么干什么。当时有的朋友说他想去学乐器，那个时候我就买东西，我就买东西开始学乐器。
1: 他想学乐器，你买东西。
0: 对，我也想学。他说他想买摩托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攒钱想买摩托车。
1: 就从众的消费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那段时间就是风往哪吹我往哪拐，就是风往北吹，哎，我就往北跑啊。然后那个时候他说我要想干一个网吧，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研究电脑系数，就这种情况。他说我想去一趟陕西西安，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组织。
1: 嘿，这么多话
0: 就要去西安。
1: 这么多话是一个人说的？
0: 不，就很几个
1: 好
0: 朋友。
1: 就好几个好朋友对吧？
0: 因为你想一想，就比如说男生嘛，他只要毕了业之后平常都是你的同学，然后他们这个年龄呢和你在肯定不在一个学校，但是同一期毕业嘛，毕业之后你们就会小聚，每次聚一次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那我就随着他们的想法而产生了变化，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然后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风往哪吹我跟着去吹一阵子。我就开始有一点，现在比较流行一个词叫祛魅。
1: 祛魅了
0: 啊，然后我就开始进行去了解。如果说他的魅力够大，我觉得他就可以吸引我，我就开始钻研。哎，这个时候就是这阵风往哪吹我就往哪飘，就是一个随风飘扬的浪子。
1: 香菜和经济他说特别适合你这个，他说吹啊吹啊吹又叫放纵。
0: 吹啊吹啊吹
1: 不会有空间花言。啊，就是相当于唱出来了这个吹啊吹啊吹啊，太难唱了，不好意思啊。
0: 他是厉害呀，他那个歌声啊是不比别人，他是受地方的这个音乐风俗然后演唱出来的。他名字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来着？
0: 是一个
1: 女生，对对对，歌手啊。
0: 不是叫他是有一个名字，然后呢当时我还能记着他的名字呢。
1: 那时候还年轻就那个时候好像更多的是就是跟风从众啊，就是风往哪吹你就往哪走。但是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你执行力特别强，就别人可能跟你说的是他的一个畅想未来，对吧？
0: 啊，对，苏运营，
1: 对对对，苏运营，对对对，
0: 谢谢大家。
1: 还是你们脑子好使啊，
0: 新脑子就是好使
1: 啊，
0: 像我们这种陈旧的老脑袋就不行了。杰哥，那万一有一个朋友跟你说他要打一辈子光棍会不会跟呢？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已婚。
1: 他观察一下。
0: 对，那时候就已婚了啊。
1: 你没看他精的点在哪儿？就别人说他就琢磨，哎，这个事儿好，然后他就去做，他立马去执行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执行力又强。然后呢他真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那别人有一个奇思妙想他先执行了，朋友还说，哎呀你看永杰多好，又得人心，然后呢朋友间的这个应该说赞誉特别高，对吧？
0: 夸人的时候不用带调调，有点像骂人。
1: 然后呢他就是感受过之后他自己还有一个点，他还给自己有一个点，他说我就祛魅了。如果说这个事儿真的特别好的话，我就会继续坚持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坚持终将没有，你看他进退自如啊。朋友们，他就像风一样，
0: 就刮这儿风是见了南墙就回头了，他不是见了南墙不回头。你要是二级的台风那就直接就把它刮塌了嘛。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学会了很多东西，而且呢也见识到了自己当年那个没有见识过的世面，然后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想一想，就是人不疯狂枉少年，那个时候呢正是自己身体倍儿棒， 精神力十足，然后呢，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幻想的时候，就要多出去走走看看。
1: 嗯，
0: 哪怕你是在树海当中也行，哪怕你是在这个浩瀚的人烟当中也行，这都是你需要去感觉的。我觉得就挺棒的。那时候有自己自发的东西就，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你真的是受制于其他东西的，不可能说你自己说了算。但有段时间是你绝对自己说了算的啊。
1: 走心了，走心了啊！
0: 对对对，我都从肾上走的，嗯，
1: 对，共情了，嗯，真的。这个张台啊，张台今天
0: 啊，王台什么事儿？
1: 都是这圈的人，那时候大咖也认识不少啊。
0: 哦，
1: 感谢你们抬举啊！就真的就是真的是，嗯，感觉到就是想把今天这些啊，就是你想要去的地方啊，或者说你心生向往的地方呀，啊，甚至是你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啊，就是可以和大家在电波当中去讨论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无论你是想，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像白菊那样在可可西里扎根，然后或者说是你是想要吹向你思念的那个人，或者是心生向往的某个地方，我们都欢迎大家和我们来聊起来啊。
0: 嗯哼，嗯哼。然后缘起说，如果说我能变成一缕风，我想抚遍所有生灵，愿所有生灵安康如意，永无病痛与不如意。哎呦，
1: 大爱。
0: 哎呀，这个曾经就是，你比如说啊，我拿我们这个行业来举例子啊，嗯，尤其是这个传统行业，包括是这个文化作者这一块儿。
1: 传统行业。
0: 对，传统行业文化作者这一块儿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呢？一方面就是你活得够长，和你掰着的那几个人没活过你。哎，你这境界达到了，
1: 啊，境界达到了啊！
0: 对，你是
1: 时间长，境界达到了，
0: 你就是这个行业的活化石。你说你是不是吧？就这种情况啊。
1: 说你不是，你也得是呀，啊。
0: 是也不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啊。
1: 对对对啊！
0: 有些是的，就是认同啊，就是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很多人呢，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大爱的人呢，你会发现他每次啊。他在不同的场合，他都能体现出那种大爱的感觉。
1: 例如，
0: 比如说他这个人喜欢就去奉献，然后呢，不管你是在什么正式会议上啊，他都会提到；不管比如说你是在什么酒桌上呀，啊，他也能体现出来；比如说你们是交谈当中啊，也能体现出来；或者说你甚至你们正在实施公益项目的时候，
1: 嗯，
0: 哎，他也能给你变法，给你说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下一步目标是什么样的？这就是有大爱的人，他会有自己的一个逻辑，而且他会邀请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去。譬如，比如说我们这个爱心松口啊，是不是马上启动了吗？还有一些这个公益的这个捡垃圾活动啊，
1: 嗯，
0: 或者说送清凉活动啊，或者说扶贫活动啊，这些都会有啊，精准扶贫啊，或者说片区扶贫啊，他都会有，这些特别的多。因为我见到的大爱的人特别多，所以说我对他们的这个感触特别明显。他们会关注时事，他们有可能会因为一件事情，然后联动连锁反应，造成了一个片区的人都要为这件事情啊做出自己的一份爱，这个是非常
1: 有力量，就会影响身边的人，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哦，
1: 他不仅仅是以身作则了，更多的是用他的微小的善意也好啊，或者是他的能力去影响身边的人。
0: 嗯，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0: 是啊，那有没有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的，也可以在我们群众啊。
1: 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魔兽，
0: 吹吧。
1: 就是现在，其实旅游景区啊，就以前我们会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在各大旅游景区都会看到这句话。后来大家也是争相成为了我们的打卡地。
0: 嗯，
1: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的文旅啊，他们已经开始就是去同化了。
0: 嗯，
1: 就大家开始彰显自己的独有的这些文化底蕴也好啊，或者说是它的景区特点呀，
0: 嗯，
1: 或者山水风景啊，是不是？所以就是大家会发现，就是最近的文旅啊，进步非常非常大。
0: 那真是可行啊。
1: 嗯，所以大家想去哪儿呢？就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一个地方，就是特别想去的那个地方啊。其实我还脑海当中有一个，这不马上快暑假了吗？
0: 嗯，
1: 我一直都特别心生向往，就觉得如果我能是老师，拥有寒暑假，那我现在应该差不多已经计划好。
0: 现在辞职。
1: 过完这 期节目，领导啊！
0: 我们老是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辞职听节目，说别耽误听节目，这。
1: 对，别耽误我去当老师。
0: 哎呦，真是吓人吓人，这话
1: 可怕可怕可怕！
0: 别乱听，别乱听。
1: 收回来没有啊？就是如果说我有这个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它不是说那种疗愈啊，我就特别想去，在一个地方待一个月，那就是云南。就是相当于就是我可以在那儿，类似于一个就是云南的话，它淡季的话，它的这个房费会特别低。
0: 你是去过？
1: 哦，去过，就我和十来年前已经去过了，去过好几次了。并不是说多喜欢那个地方，或者对哪个景特别向往，我就很喜欢那种生活方式。因为我最近刷到身边有朋友，就是他们就是放下一切，也可以说他是老师嘛，就是他已经计划好说要去在那个地方去旅居一个月，那可能房费只有几百999或者是109930天，然后你早上睁开眼
0: 109930天，
1: 对呀，就这个价位嘛，然后就是你基本上你可以睁开眼，你就去，就是楼下就是健身房，而且是海景房，你就可以睁开眼去做你喜欢做的运动也好啊。那今天比较懒的话，就可以不做运动，就可以一整天什么都不做，就好像一阵风刮到那儿，就停在那儿了，然后还可以，就是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那如果你要是想要激自己的话，你可以早上起来健身，中午去骑车，或者说结识新朋友，去逛夜市，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热烈呀、酒吧呀、文化呀等等，是不是风土民情？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啊美好的一件事情啊。
0: 你那意思就是去享受。
1: 什么就
0: 享受生活？
1: 学习，
0: 享受生活，
1: 学习如何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去充盈自己。这不停，不就为了更好的走吗？停，走走停停，对吧？
0: 你这个让我突然想起了有一个比喻，叫做钓鱼的人。就是一个船头的停泊在船头的一个老板，他呢就是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干活。到8点钟呢，他就收摊了。然后10点钟吃完早饭，10点钟就支了一个鱼竿，坐在码头上就在那钓鱼，一直钓到晚上5点，然后回家吃饭。中午呢，妻子会给他送饭。
1: 中午还有人送？
0: 对，还有人送。第二天呢，就是他5点钟之后呢，他又开始在河里面下网，晚上10点钟收网，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来，然后卖鱼，卖鱼的时候呢，到8点钟收，然后再去钓鱼，再吃饭，然后再下网。在手这种情况，然后呢一个人就看到了，一个商人就看到了，说老板，你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码头上每天早上5点到8点开始捕鱼，这个晚上捕鱼开始卖，你不能卖到12点吗？你不能中午再下一网吗？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再卖一场，你不是又赚钱了吗？赚了钱之后，哎，你就不就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呢？那个钓鱼的人就说，这位老板，我就想钓鱼，我有钱之后也想钓鱼。他说，你不如你请两个工人，然后给你干，你天天都能在这钓鱼了呀。他说，但我也喜欢捕鱼呢，那怎么办呢？老板说，那你这样讲的话，那你这一天过得很没有意思啊。他说，你看到的是我没意思，我看到的你也相当没意思，怎么在这儿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劝一个老叟该如何生活呢？就是人要懂得享受，就是喜欢的东西就喜欢，哎，你就学不会别人那份享受。当一个人在享受当下美好时光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意识到他正在享受当下美好的时光。懂这个意思吧？
1: 对，就是子非我安知这个鱼之乐也，对吧？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意识到的，就是正在经历的美好，当下的人有可能意识不到他正在经历美好。
1: 对，
0: 因为每个人都是往后看的嘛。
1: 对，就是想要更多还想要，对吧？
0: 再说我有这么多钱，我还是想钓鱼。他说我就为了钓鱼，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呢？哎，就然后就开始有些人给你上价值了。说你多挣点钱留给孩子呀，类似这种情况就出现了。
1: 每个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也许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平平无奇的一天，就是看起来日复一日，你也可能会觉得枯燥乏味的一天，有可能就是很多人盼了很久很久的美好又平凡的一天。
0: 这朋友说的比较伤感一下了。他说，网友说，我想如果说变成风的话，我想吹到外婆家的院子里。外婆已经走了好几年了，那个院子还在，但没人住了。 我想吹动院子里那棵枣树，让它沙沙作响，就像小时候外婆摇着扇子哄我睡觉的声音一样。大家有没有自己的老院子？
1: 我对老院子的一个就是最深的和树有关的，就是我们家在就是那个房子嘛，它是有个堂屋和这个厨房，堂屋和厨房中间有一个特别就是狭长的一个小缝，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卫生条件，大家可能那个在乡下就是一个厕所，对吧，就是厕所过去的，那你每次经过厕所的时候，你就会路过一个香椿树，每到香椿成熟的时候，甚至它还没有成熟，我们全家都在盼望着说什么时候可以吃这抹
0: 香椿。
1: 对，然后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有画面感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就是你就想把这个风吹向你想思念的那个地方，那个亲人，对吧，就是感谢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
0: 这个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家呢是没有老院子了啊，但是呢这个有朋友啊，先伸开看，我还只想带这个朋友说，小时候家里有院子，大门和堂屋中间有一个四四方方正正的小院子。
1: 对
0: 对
1: 对，我们家也是那种，
0: 都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四四方方正正的小院子。
1: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荣归故里，或者说是你衣锦还乡，甚至是你突然间想要去，就是在这个重新装修你的老家哈，如果有这个条件，如果有这个条件，
0: 他习惯把他的院子称之为故宫。
1: 如果有这个条件，你是会选择把它盖成那种，就现在很多人称之为什么乡村小别墅，还是说盖成就原来的那个院子的样子？
0: 我不会盖成原来的样子，但我不会盖高。
1: 嗯，
0: 我不会让它起得很高，我觉得一层就够了。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我觉得一层就够了，因为这个
1: 就是我觉得一层完全就够了。
0: 因为我住过那种挑高非常高，屋顶非常高，看上去非常华丽的东西，华丽的院子。如果说你家里人有几十口，那没有办法往上接。如果说家里人就几口，甚至是五六七口之家、八口之家，这个一层是绝对够住的。
1: 对，就是那种有堂屋，有这个旁边有这个
0: 耳房、
1: 偏房什么的，
0: 耳房、偏房、客堂，然后厨房，
1: 我觉得就够了。
0: 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因为刚刚也聊到这个老院子嘛，就是插一句啊，因为我没有老院子，但我妻子老家有老院子。我有一次，每年我们都有个固定任务，就是去老院子里清草，就割这个杂草。我说家里人，家里人住的话，就是现在回来爸爸妈妈住，也就是住市里面，就不住老家了，
1: 很少回去了。
0: 对，我说为什么要还得清理一个院子呢？然后呢，家人就说，你想一想哈，这是老人经常住的这个房子，老人在住的时候，这个房子里永远不会长杂草。他就算是每天他在那儿走着，你就感觉杂草怕他，他就不长，你这很奇怪，对不对？但是你没想到，他从萌芽时期呢就被老人用铲子呀，用什么地方给剃掉了，他就不长了。现在为止，我们家那个老院子还是砖地，不做水泥地。为什么不做水泥地？因为那个砖地中间有缝，缝当中就会有什么风刮过来、鸟拉过来的这些花籽啊、草种啊，就落在那个砖缝里，一下雨就冲到砖缝里，就开始往外长长长长草长树。如果说我们就全砌成了水泥地，那地下甚至如果说开裂了，有些缝进去的草籽，它就会把水泥地给撑破。就那个场景，就会让你感觉到心生怜悯，就是这个院子太破败了，但砖缝当中的生命力就会让你感觉到是盎然的。
1: 对，
0: 就这个感觉就特别神奇。哎，老人呢不听老人话啊，这就不行，知道吗？吃亏在眼前。
1: 哎，对。
0: 哎，他们为什么要？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

0: 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3: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就跟今天的路况一样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哎，怎么说，一个星期没见你怎么瘦这么多？他说你啊，
4: 他每天都见我，他是没见您的。
3: 我把头发扎起来了，估计为一消得人憔悴呀、啊，朋友们、哎呦，快把我们的链接分享出去，给身边的朋友们，让他看看憔悴的我。
4: 喂，真是。
3: 就今天我们的这个路况非常的畅通啊，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也是有一些
4: 共同感的
3: 相通的地方。你看，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不说特别好啊，那最起码的话就是我们用心了，是不是？就是无论说这个你想去的城市，或者说是你想要变成这阵风啊，它是没有任何攻略的，类似于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好，或者是你没有预算，或者说是没有 KPI 想去哪就去哪，你可以 City Walk， 甚至你可以去化成一阵思念的风，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也可以变换成任何一种意念和力量，就是你心之向往的，你可以为它奉献，深深扎根。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说到的这个生命树当中，那个白菊它深深扎根在青藏高原，然后甚至说后面啊，他们也是为此，就是为了修复生态嘛，付出了生命。就是我们心之向往的一些精神，支撑我们的一些力量。当然，你也可以是感觉到让你放松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起来。
4: 哎，好嘞。我们来看一看啊，说吹向远方啊，这个女朋友在另一个城市，我们已经3个月没见面了。我想变成一阵风吹到她的身边，轻轻的碰一下她的脸。她可能说今天的风好温柔啊，但她不知道那是她的男朋友来了。
3: 哎呦，小作文写的，哎呀呀呀呀，这首歌就刚开始就是那种比较丧丧的，就突然间从这个阴天，就是晴空万里变成阴天那种，好想变成一阵风，刮到哪里都无所谓。那这首歌就是，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对吧？就是五月天。
4: 你唱这么低啊？
3: 哇，这哇，
4: 对，这
3: 可低了。
4: 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3: 温柔，对，温柔啊。
4: 哦，你好长时间没听这歌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去唱歌了。
3: 对，好长时间啊，真的是我们俩真的是，哎，每天都知道愣头青哐哐干，睁开眼就是干。
4: 哎呀，一件件就是我今天要工作啊。
3: 哎，我今天的这个看我的计划表是吧？我上面写的近期安排日历进程。
4: 哎，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了啊？
4: 我现在一个最放松的就是一个北京人，他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他名字，叫什么爷爷来着啊？哪一觉刚醒，抡抡胳膊伸伸腿，哎呀，一睁眼睛啊，怎么着，龙缺水，开始泡茶喝了就开始，太有意思啊，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啊。沏茶时还得高高的喊他的妹嗓子，
3: 不能忘本啊，不能忘本啊，
4: 茶能明目，特别有意思，我看到。哎呦，他每天就是这种感觉啊，叫人家地地道道老北京啊，就那种。
3: 小学生最喜欢的是风，儿童啊、
4: 放学
3: 归
4: 来
3: 早啊，
4: 忙
3: 成功
4: 放
3: 纸
4: 鸢
3: 啊，是2年级的诗是吧？
4: 哎，这个小学生喜欢的风，我不知道大家小学什么样的感觉。我小学的时候呢，喜欢下坡，就是因为这个，难免嘛，农村生活啊，那沟沟壑壑呢，就是河床踩成路。那么，岔耙子浅出了沟啊，就是那种叫岔耙子，大概是啥意思吧？就从别人的田地头里面直接穿过来，少绕路，就这种情况。
3: 就跳一个大跳才可以是吧？
4: 那个时候我最喜欢，
3: 甚至挑战极限啊！
4: 对对对，
3: 秋天。
4: 对，会那个时候最喜欢秋天，调皮嘛。就是那个大跳的时候会防龙腿。这次只能博州人知道啊。然后那个感觉特别好，就是。

0: 它有两种感觉。如果今天刮东风，那就是背朝夕阳，你的影子会被夕阳照着，然后你就冲着前方往那儿跑，忽近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忽近，特别有感觉。你要是朝着夕阳，你的目光是涣散的，但是你的衣服是被撑起来的，
1: 对，
0: 就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爽，
1: 超级有画面感
0: 啊！然后最喜欢了，那时候小时候体育好，然后呢孩子都跑不过我，咱比一比，咱从这个跑到那个去啊。
1: 真的很羡慕那个时候生活啊，就是他那个永杰在这个描述的过程当中，我都能想到那种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风给他撑满衣服那种，就是撑起来满满的那种感觉，就是被风包容、包拥抱着那种感觉特别好。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他很少去。就是那么
0: 体验这种
1: 对那种感觉啊，就以前我们可能赤脚踩地，那现在可能他们就要去上赶桶课，我们以前可能就是
0: 打轱辘，
1: 对，然后他们
0: 翻跟斗，
1: 他们可能就要去上体能课，然后呢我们
0: 跳皮筋，
1: 对，我们以前跳皮筋，他们可能就要去上什么细致什么协调课，那我们以前这个扔个沙包，他们可能要上个什么手指什么
0: 手眼配合，
1: 对，就是类似啊，不那么的绝对和专业，但是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我们在玩中就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枯燥的课程，但是现在孩子好像枯燥的课程多了，反而体育没有原来那么的好了，或者说身子没有那么的矫健，身体没有那么的
0: 强壮。
1: 对，
0: 哎，这个事儿啊，怎么突然想起来？你看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不一样。我啊，这个童年啊，从小成绩就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呢，我脑子当中老记得玩儿。然后呢，我每次比如说你要提到学习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来，就是我每次考试前就那一两个星期，我是最难熬的，那时候就疯狂补课呀。然后疯狂补，自己
1: 给自己补，
0: 对，自己给自己补，然后
1: 不像现在就还有大人帮你补，看你写作业，那都自己啊，
0: 自学成才啊，那时候真的是经历的太多。
1: 临考试前知道自己学的，那就临阵磨枪，那相当自觉了，已经。
0: 那时候比较枪了，
1: 都不知道怎么夸是吧？
0: 那磨刀那是，真是，就那种情况。就我的童年，我会记住，我这人呢，就记好不记坏。人有啥坏事记不住，有啥好事记得特别长。你看，有的坏事，有的时候，如果说是使我尴尬，让我觉得无地自容的那些事，我能记住。然后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时候好玩的一个我的一个状态啊。那个时候我在寄宿制的学校，这阵风就吹到了我的童年啊。大家呢就讲一讲啊，一个比较糗的事儿，我觉得特别好玩。那个时候呢，学校呢是分走读和寄宿，我呢半寄宿。就有段时间呢就需要在学校住那么一两天，然后回家也可以回家，我就拿着饭卡到我们学校的高端食堂，就是
1: 高端食堂，
0: 食堂的二楼。
1: 哦，我那个时候就二楼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有二楼了，可以刷卡。那个刷卡呢上面就会有什么，你如果说你想吃什么羊肉杂面条啊，类似这个啊，就特别的多。你也可以选的是馒头啊，也可以是选的菜。但一楼呢就是分配制，寄宿制学生，寄宿学生食堂打什么菜他就吃什么菜，没事可以拿着自己的饭卡，
1: 没有选择性的那种，
0: 对
1: 吧，
0: 没有选择性的，我就上二楼去选择了。二楼的选择呢，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靠北窗有四个窗口还是五个窗口，是清真窗口，在这儿就是我们这个汉民窗口了。然后我们就在那打卡，我在打卡的过程当中跑得比较急，当时呢也不是当天吃了什么东西，就出了个气，你懂什么意思吗？
1: 我懂
0: 啊，就出
1: 家人们也懂吧？
0: 就出了个气，然后很巧不巧碰到班里的几位女同学。
1: 哎呀，
0: 很尴尬，哎呀，我就灰溜溜的，我就排队去了，他们都在那儿笑。然后后来我
1: 他们知道是你啊，
0: 他跟我哎同班同学。
1: 不，我的意思是，这一般情况下他不是没有响声的吗？
0: 就是出气的声音很响嘛。
1: 啊、
0: 哦。爬楼梯嘛，爬着爬着爬着爬着，嘣儿，就站在那儿了嘛，就是突然出了个气，然后呢，几个高年级的学长啊，然后我就在那儿排队，他们起哄，哎，他们一碰到我就开始往前挤，一挤，那个时候我还老实巴交的，哎，也不爱和谁争执，然后呢，他说约，他又出了个气，哎，他就开始在那嘲笑我，知道吗？
1: 嘲讽。
0: 然后呢，当时啊，确实有一点儿。可能他闻到了
1: 对别人
0: 啊
1: 产生了影响，攻
0: 击了别人。对对对对，然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因为那个学长呢希望就是别的同学呢勾起那个哄堂大笑那种感觉，其实我没有 没有再出气了啊、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咦，他又连了来了仨。”后面就开始笑，
1: 开始造谣了，两嘴一张开始造谣
0: 啊。然后后来呢，就慢慢的，他是毕业的那班学生嘛，最后呢，我就忍下来了，就一直记到了现在。然后呢，以后就多了一个小外号，就那届的同学还在叫，啊叫气王。
1: 就为了这俩字儿，我也不能联系了呀！
0: 哎，就
1: 不蒸馒头再争口气呀、
0: 啊！不是叫气王，然后当时呢，就是那个就联系完之后啊，他因为他也快毕业了嘛，也没叫多长时间，也就是一俩星期左右的时间，他们就毕业了，
1: 嗯，
0: 他们就远走高飞到其他地方发展了，大家就记住了，就记住了当年那个小糗事
1: 啊，
0: 记忆特别深刻啊、嗯。
1: 就是印象当中，让你说到这个毕业，我想起来，就我有一个好朋友，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毕业的时候就会约定说啊，我们要去一块儿到一个城市去工作去干嘛，就是会想得特别好。但是你看毕业之后，大家不说各奔东西，最起码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安排。例如说我们会在当地的电视台，他们会在其他的电视台，对不对？然后或者说他会在其他的国企或者其他的企业，甚至他会留在大学的那个城市，其实是没有任何交集的。其实偶尔我也会想，就是我也特别想要变成一阵风吹到他那个城市去，就是那种给他一个惊喜，就是装作若无其实，没有任何打招呼、
0: 哦、
1: 也不知道是不是唐突，因为现在很少联系，就突然间到他单位楼下，甚至就是只是简单的给他带一杯饮料点个茶，然后呢就是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也可以做成一阵轻飘飘的风，能够去感受他现在的生活、
0: 嗯、
1: 就是以我们以前相遇的那种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
1: 去再一次去见一下。嗯，
0: 哇哦，你都是回到自己天真浪漫的那个时刻。
1: 什么天真烂漫，那是童年时光，我这是五彩斑斓的青春期。
0: 那不也天真烂漫吗？这是、嗯、老天真。
1: 明子章说这要在球场能不能叫，还是你那个事儿是吧？这要在球场能不能叫，我不知道你说是不是他那个气儿啊，气儿王的事儿啊。
0: 嗯，这是出去上网的事儿。
1: 还说翻学校墙头出去上网，嗯，
0: 这不好哈、啊，这不好啊。
1: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0: 嗯、容易防了腿。
1: 那还得挑个最高处，就我那个时候跳一定就是看着极限，我觉得嗯估摸着差不多80%都不行，那这一跃的话就没有成就感，越越感觉到嗯好像跳不过去，都必须得那个距离要一定够远我才去尝试啊。
0: 哟，你都挑就是那个馒头专捡硬的啃
1: 啊，那可不嘛，
0: 什么跳远专挑远的越，
1: 然后必须得装腿、
0: 哎、防腿，那么叫装腿、
1: 哦、防腿是吧啊、
0: 哦、哎呀怼龙腿了，哎这两种啊，就当时我哎呀我还真的是就这个体验过、
1: 嗯、
0: 就这个话就防龙腿，你知道什么叫做防龙腿吗？
1: 就是一摁，然后呢、
0: 嗯、对对，
1: 让它稍微有一点缓冲，但是它又没有崴的那种感觉，对吧？
0: 是这样的，
1: 似崴非崴。
0: 防路腿是你的膝盖往后去，
1: 嗯，
0: 这叫防。然后呢，蹲路腿是你的这个膝盖往前，小腿骨受力，那叫蹲。
1: 哦，
0: 哇，蹲路腿了，防路腿了。
1: 嗯，
0: 哇，当时我无法理解，然后呢，就有的人就给我理解，他说你这怎么地，你就来试一试看。
1: 家人们理解了吗？
0: 哇，真的是小时候真好学，真是。
1: 马复刻就没有用的知识又加一啊。
0: 嗯啊。
1: 叫吐腿子啊。小时候喜欢秃噜土堆子啊、嗯，我喜欢下岗，就是我喜欢跑。
0: 嗯，
1: 我在我可控的范围内，如果这个坡够大够长，那就是我的游乐场。就是我会无论是骑车也好，骑车我就想要去控制它，又控制不住的那种感觉。
0: 你那么喜欢刺激啊？
1: 然后如果是跑，我就喜欢就你知道你跑的话会有一个惯力往下冲，它其实是不是那么受你控制的？
0: 对，你的腿跟不上就倒了，
1: 对对，一不小心都装腿了，对吧？
0: 嗯。
1: 然后就是那种状态，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就是化成一阵风回到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啊。
0: 哇，他说吐了一下我裤子，屁股上都是洞，都是窟窿。
1: 那都是我们那个时候，它就相当于我们那时候滑滑梯，对吧？
0: 这不行，这还好吧、
1: 啊、
0: 这个东西它不会有洞，它只能说你的这个裤子越来越光滑，
1: 对，薄，
0: 越来越光滑、
1: 啊、
0: 那真的是这样的、啊、越来越光滑。
1: 它有洞是因为它回去得罚跪。
0: 哦、
1: 啊、也可能就是你撅屁股的时候大让你
0: 哎，你这很顺手啊，你这个你这个、嗯，
1: 信手拈来、
0: 哎、
1: 我们看有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夸你呢，
0: 夸你了是吧？
1: 还夸你和
0: 活了一张，说主播小姐姐今天真漂亮，主播小哥哥今天真帅，谢谢谢谢谢谢。
1: 这水端了个真平，
0: 老端平了，连、他连我告诉你啊，他连发的那个表情都没错。
1: 对，他中间加了有
0: 四个
1: 啊，中间加了有笑脸，有福气咖啡，笑脸福气咖啡。
0: 哎呦，都不容易啊，真的是，就这夸个人还得这样，面面俱到啊。
1: 我们来说的话呢，就是今天话题就是如果能化成一阵风，你最想要去哪里啊？
0: 嗯，
1: 就是刚在上节目之前，其实我跟永杰还说了一个，就是有时候你不在那个时空里，你有时候觉得是后知后觉的。当然就是刚刚永杰说到我们马鞍山送考要启动嘛，
0: 嗯，
1: 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大家很多都要去
0: 六七班嘛。
1: 对，都要去参加这个爱心送考了嘛、
0: 嗯、
1: 就是我有时候会想，如果说我能变成一阵风的话，我特别想要回到高三的课堂。
0: 黑色高三啊？
1: 对。
0: 哇，你当时学习肯定一定非常棒。
1: 不，就是太差了。
0: 太差了。
1: 就是太差了，特别我每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过，就我每次就是每面临到什么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都会梦到高三，就是高考的那个前后的日子，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压抑。那如果说有遗憾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我想要去弥补的一个点，所以如果能化成一阵风，我就特别想要回到那个时候，就看看，就不掺和自己啊，就看看看看说到时候那到底能啥嘞？
0: 你就是想搞一个上帝视角呗？
1: 对，你能啥这个小闺女啊？
0: 不要不要不要，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很难过啊。
1: 嗯，爱心送考参加课有啥条件？
0: 打52368，然后呢，首先一点，你得有车。而且那几天绝对要没有事儿，接送一定要根据规则啊，你不可能说今天我接了明天送不了，这种情况一定要
1: 不能像
0: 遵守我们的这个规划啊，
1: 对，不能像今天话题要来这一来去都是一阵风啊，不可以啊，要有责任感啊。
0: 对，52368，你这个电话号码您记一下啊，然后呢先打电话号码先报名，有自己的车，什么样的车，和载几人，有没有和你就是一对一对接的啊，这都行啊。
1: 你再说俩条件，人家走了，劝退。
0: 不，这个是必须要遵循的。
1: 劝退，
0: 这必须要遵循，因为我送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嘛。然后呢，当年我送考的时候，因为我突然就接到指令，我的车不能用了，我的车要是要被别人开，然后他的一对一的接送，然后我要出现场，所以说我没办法，我就把车就是当天的有事也不能耽误，就必须就小朋友没起呢，你就得劝。
1: 对，
0: 小朋友起来了要走就得走，
1: 刚好服务。
0: 对对，一定要准时准点，千万别什么闹脾气什么的。
1: 也不要卡点，就不要觉得哎我卡个点就刚好，不要给他们预留出进考场的时间，这个都不用再跟大家赘述了，对吧？
0: 那年我记忆特别深刻，那年有一个阿姨带着自己的孩子在18中考点，哎，想这事儿我就有点心疼。这孩子呢，就是妈妈想让孩子多睡会儿
1: 啊，
0: 中午去午休的时候迟到了，不让进啊，真是不让进。
1: 果不其然，
0: 开考好长时间了，
1: 你看。
0: 然后呢，妈妈呢也记错时间了。
1: 嗯，
0: 哎，我都觉得哎，
1: 这无独有偶，你看孩子睡过了，然后呢妈妈又记错时间了，你看这。
0: 对呀、但当时呢，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他说这个哪天让孩子不睡不行，非得今天睡这么长时间。
1: 他妈肯定也会懊恼。
0: 对，真的是，就明年，其实你想开点，就明年再来一次，是不是？想不开，就是当时就是这三年奋斗，
1: 365个日月，
0: 那还就很难。然后，哎呀，阿姨的心情真的很崩溃啊！当时，小孩子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恼，就一直低着头，是个小女孩。那最后呢，被我们的安保人员啊拉上车，然后就进行了心理疏导啊。也确实是的，真的，就有的时候千万大家在重要节点的时候别搞这事儿啊。每年都有跑错考场的。
1: 对，就
0: 每年都有。
1: 就大家觉得好像就在说这个说笑一样，就觉得怎么可能会那样？就是你自己在这个爱心送考一线，你会发现就是状况百出。
0: 嗯。
1: 就是平常的时候也可能这个孩子特别的，机灵，不可能会出现这事，你想都不想都想不到。哎，他就这一天他就出现这个状况，让你哭笑不得。对，
0: 金星说高四的同学。
1: 金星你是不是我小学同学？你小学是不是
0: 高四？
1: 金星你小时候是不是在青云小学上的？
0: 问你呢，问你呢，赶快回答。
1: 赶快回答。哎，你 前大家会发现就是他说给永杰放一天假，天天可以休息。他说要给你放假，他说要申请台长 WMI
0: 王美丽
1: 啊，王美丽啊，
0: 嗯，
1: 永杰他不想放假。
0: 我放什么假呢？我为什么要放假呢？
1: 对呀、
0: 我放假你们
1: 不
0: 想我吗？
1: 他放不下你们呀，家人们。
0: 对对对对对，我这人呢老深沉了。
1: 他拿得起，他放不下，家人们。
0: 对对对，我永远不放下，高高举起，捧在手心里面。
1: 对，
0: 是吧？就这个歌啊。
1: 他就差化成一阵风，噗，把你们吹走了啊！
0: 哎呦，真是。你们都是我抓不住的蒲公英。
1: 哎，他杰哥卷得很，对对对，他天都是自己一个人卷啊。
0: 对，我都用卷发棒。
1: 他见我们的时候都，哎呀，今天又闲死了。其实自己在家天天卷啊。
0: 对，忙死了，每天早上我都是三点钟就起。
1: 高四的同学，你的意思是我们是高四的同学吗？晶晶，胡扯什么呢？没上过高四。
0: 我和 LXR 一起看凯尔特人。
1: 哦，这个还真不知道哎。
0: 你这说来这云里雾里的，真是。
1: 对呀，有板有眼的，听的这我听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没有头绪。就是有时候，其实你看啊，就是说到这个风啊，就我会想到，尤其是到了立夏之后，包括夏至之后，我会就会想到那种风吹麦浪。因为刚刚永杰有一幕刚刚形容说他在这个田地里就是风把那衣服撑起来，很有画面感。我就想着这个，因为你看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浪风吹在脸上特别热的，对吧？
0: 对对，
1: 特别特别热的感觉，
0: 闷热。
1: 对，然后这两天你会下就乡镇采访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其实这个小麦都已经
0: 黄了。
1: 对，然后你会有那种就是感触，也会触发你以前对麦收时节的那些记忆。然后你想象当中夏天那个什么，那就是风都是热的吹在脸上，它不是那种温度的热，它就是那种炙热，成熟的热，然后混杂着这个就是稻香。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联合收割机在收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些这个草垛的那种味道，
0: 秸秆的味道，
1: 就是那种
0: 树的味道，
1: 丰收的喜悦，就是它会在这个味道当中。它不是说这个秸秆味道多香多新甜多像香水一样有味道，但是你会感觉到充满了希望，就特别喜欢，喜欢那个味道。
0: 哎，我真的是，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闻到那个秸秆的味道了。特别特别久了，
1: 伴随着热浪一阵一阵的袭，那就像热浪一样一阵一阵的，对吧？那个感觉特别棒。
0: 前几年我还四处奔波着去钓鱼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趁什么周六周日啊，这周六周日其实两天有的时候不着家，早上睁眼就出去了，晚上再回来，然后第二天早上又睁眼又出去了，然后再回来，就是每天就跑不同的地方。那个时候还能闻到一些树的香味啊，花的香味啊。现在，哎呦，真是啊，得拾起来啊，把它给捡起来，要不然的话，真的会让自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啊。遇到帅哥说谢谢，谢什么？你是遇到了美女了吗？
1: 跟我一样也是，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他又谢谢。
0: 谢哥，你拜佛了吗？会啊，给您弄一带一摞的美睫。秸秆啊，这个味道呢，你真得去收获现场闻。它刚打出来那个味道和你收获完之后的味道还不一样，
1: 它还有点清香，
0: 对，
1: 就麦的清香跟、那个、
0: 还有清香，我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麦的声音，就是熟透了的感觉。
1: 对熟透那个感觉啊，它跟那个我们平常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真的要到现场才会有更深的那个感触啊。
0: 好了，别否了，都几个都到这个，平常没事的时候咱上地里边约看谁要正收美了帮忙啊。
1: 好的啊，当然提醒大家啊，这个我们是秸秆是禁烧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像风一样，就是尽量的在有限的条件内，能够让自己活得自由自在一点，开心一点，好不好？就如果大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呢，就可以做一个像风一样温柔的人，能够去温暖身边的人。
0: 好的，那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月能全程了，就相信在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

0: 什么时候能够发？第二个问题是自己是无保户，养了12只羊，请问还有养殖补贴吗？那徐先生反映这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讲的这个无保户的没有交补贴。
1: 嗯。
2: 他说的那个钱最近这2年打了。
1: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啊。
1: 关于您咨询的公益岗位工资未及时发放一事啊，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公益岗位工资是由光伏发电产生的效益发放，由于前期光伏发电效益不佳，所以导致未能及时发放，近期呢将发放2个月的，请给予理解。
2: 对对。
1: 啊，关于这个补贴一事呢，经过咨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无保户养羊不享受国家补贴，这个请您理解。
2: 哦，
1: 行行，那这样，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那个6月份的暂时打不了了，是吧？
1: 他们也没有说。
2: 啊，他给我讲的，他说的最近打不了了，他。
1: 哦，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是没有发放的话，您到时候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2: 好的，感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段先生向市医保局和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他说，家人已经患病2-3年了，每次去人民医院检查，医生都还好，要保守治疗，但是呢，现在病情越来越重，想去外地的医院再检查看看。于是去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工作人员说要去医院让医生开手续，在线上申请也不受理，回复说还得去医院找医生。去医院找医生的时候，医生说需要评估，可是家人的病情不能再拖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等评估了。请问为何现在出去看病手续这么繁杂呢？那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之前向医保局反映过家人患病2-3年了，现在要转诊，但是现在办理程序复杂的问题是吧？
3: 已经办好了，谢谢咱电台的参谋人员节目，已经办好了，俺乔兵都回来了，现在。
1: 哦，现在已经看病回来了。
3: 已经看病回来了，来没大能让你来报了一些顺利。
1: 行，那这个当时是医保局跟你联系的，还是卫健委跟你联系的？
3: 你要问我是哪个部门，我弄不很清。反正有人给我联系，叫上俺当地俺回桥墩镇，我又回桥墩镇去办的这个手续，到外地去桥也挺顺利，反正自己都报了。
1: 行，那办理好就好，好吧？
3: 好，谢谢咱这个节目。
1: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3: 好的。
1: 哎，好，再见。
3: 哦，再见。
0: 好，接着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她说，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5个人打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后是西宜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一直盯着这个案子，可是西宜派出所和市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自己，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为此已经花了好几万，希望派出所能够立案处理。董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我是以前都没毛的，只要在家里一直在上派出所上高级，都去了，一直找我来，都找一年了没有结果，才向您这个打的电话。然后现在他把他给我处理，一年了也没给我，也没给我说完回事，啥都没给我，我整整跑一年了。
1: 董女士，就是对您进行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
4: 反正也没有人给我联系，都是我给他们打的电话。
1: 您跟他们打电话，他们怎么说？
4: 他们说给我办，现在这个给我办了，他说的，咱本地法医不给我验了这个伤，然后他说的，请上海去验伤了我嘞。现在不知道啥样嘞，从去年都开始说要求验伤，验到现在都没影。现在他又说了，他一直也不处理，都是不给处理，都是没有结果。刚开始给我不协商，然后又叫我上法院，然后上法院这没有伤，这个伤定不出来，还是不行，还得做这个伤定鉴定，到现在他说了。

0: 啊，天天我给他打电话，啊，他说他派人上河北，说不给河北动手不放，说上河北拉电子病历啥的，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然后我都想下午，我现在有点不来劲，这样来，我现在下午我再去看一趟。我一直在跑这个事儿，从去年一到现在一天都没出没动手术那几天，在家里没出去，一直都上派出所找我来，市局、保局都找了，最后没有办法，我才打您那个电话。希望您能帮助我看一下这个事情解决了，不管咋解决，这个事我解决了我的。您无论咋解决，先让吗？是打官司吧我的，还是给我上庭鉴定拿吧？您只要有事情我解决都行。
1: 现在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事情是有进展，他们答应给您处理了是吧？
0: 哦，他说他一直都答应给我处理，从年头都答应过，问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只有在等着看，等结当看才有结果，没有结果我再给您反映，就是这样了。光一个验伤我要求半年了，到现在还没验，我现在说要给我验上来、
1: 啊、
0: 但是有没有结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天天上报警局，还得上派出所，有派出所说让妈也不接电话，都给报警局的督察大队的这市局给我电话号码，然后叫我去打那个电话，所以说我一直打那个电话，然后叫他再退组，就这样嘞。
1: 行，刚才帮您查了一下，6月12号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您还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吧？
0: 好，太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好，
0: 我再等等看看有啥进展。好，
1: 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
0: 的节
1: 目。好，谢谢啊。不客气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乐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女士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村里的公共排水沟被邻居填埋了，这马上到汛期了，希望村里能够再次出面解决此事。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桥城区政府里面没有人跟我联系啊。
1: 桥东镇政府呢？
3: 桥东镇政府也没有人联系我，一直都是我给他们联系，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
1: 您跟他们联系，他们怎么说？
3: 他们说，上一次就是那家人，然后他私下要给那个书记见面，他们见了一面，本来说是周日解决了，他们见了一面，然后又推到周四解决，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解决。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他说自有桥东镇余集村王二楼自然村村民王女士举报朱金星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儿，经过村委会和朱金星沟通了解，朱金星已打市长热线投诉该户现在也填埋公共排水沟，目前村委会已通知双方近期见面解决。这是
3: 我们没有填埋，而且我们那个老房子已经干了30-40年了。
1: 他说您这个填埋公共排水沟是您这个盖的这个老房子是吧？
3: 啊，他的意思就是我的老房子，但是我老房子已经盖了30-40年了。
1: 您说村里什么时候让你们双方见面？
3: 他说周四。
1: 周四，这周四是吧？
3: 啊，我不举报他们，他们就不举报我。我一举报，我那个房子我就盖了30-40年了，我公公婆婆就在那里住的，将近40年了。
1: 哦，现在村里要出面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3: 他的意思就是双面解决，人家我的那个已经那么多年了都没说，排水沟被填埋，30-40年了，他现在跟我说要。他不就是无理取闹故意的吗？
1: 您的房子现在有办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吗？
3: 不知道有没有发过来。
1: 有没有发过来？
3: 有一个产权证，好像是不是股权证是吗？
1: 啊，股权证不是。
3: 没有你说的那个证。
1: 哦，行，那这个到时候看你们见面的时候看村里怎么说吧，好吧。
3: 我知道，现在就是我有证据证明那个被他填埋了，但是他现在就是无理取闹，硬说我的也填埋了。那你说这谁能跟他应对应呢？
1: 行，那这个因为是村里主导去协商这个事儿的，到时候您把这个证据给村里看，好吧？
3: 好的。
1: 行，到时候您看这个办理情况，如果有问题，您到时候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固原县高卢镇的一位周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婆已经去世，就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经过和小姨商量啊，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过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我得来我们村来调查，到我外婆家调查，到我爷家调查。我想问一下，他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委员会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1: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好，你说。
1: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4: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了。
1: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4: 就是说调查好几个就可以办理了，好的。
1: 哦，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4: 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简单生活，他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每周的航风热线上线单位能不能提前预告一下？我们每周啊都会有预告，是在每周的前一天，也就是周日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上会对下周的上线单位呢进行预告。那这样，现在呢我先跟这位网友说一下下周将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6月1号下周一是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号呢是亳州市教育局，6月3号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6月4号呢是市商务局，6月5号呢是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到时候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也可以啊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到时候我们也会我们主播看到过之后啊也会帮您查询您关注的单位是哪一天上线哈。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那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四部栏目热线呢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啊，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固阳县的刘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距自家大门有5-6米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7-8年了，经常会出现大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请问能够挪移走吗？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一直没有人跟我联系，现在。
1: 你们镇上供电所呢？
5: 都没有，我一直在管住这个事儿，等着有人跟我联系，但是没有人跟我联系到现在。
1: 您说的这个出现大火是什么情况？
5: 就是过年时候，他那个可能负荷太重吧，他那个就跟放烟花那样似的，喷的都是火的，它是坏了嘛。
1: 哦，当时有人去处理吗？
5: 当时有啊，当时那是过年年三十还正下饺子的时候，突然之间出故障了，当时也有人去处理了，就他一个所长在那儿，去了，我给他反映这个事儿，他讲可以给移走，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给办。
1: 可以移走，他有说是怎么移吗？
5: 他讲网上反映什么的，具体中间我一个打过一次电话，他讲的这个事儿不可能专门给你移走什么东西的，最后也可能妥实化吧，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1: 哦，行，我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我们这边会帮您记录，然后到时候帮您催促一下供电公司，好吧？
5: 行，那麻烦你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等咱们电话也没有，您航空人员我一直在听，天天听，基本上每天都在听。
1: 行，也感谢。
5: 办的挺好的这个事
1: 儿。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我看一下他们下一次上线要到7月底了，7月22号了。行，我们先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5: 行，那麻烦你们。
1: 哎，行，您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啊。
2: 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侯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她说，请问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今年1月份就已经审核通过了。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钱没到账，等到账之后会立刻发放。
1: 哦，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呢？
6: 没有。
1: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所申请育儿补贴的婴幼儿是2024年8月份出生，根据桥城区育儿补贴工作开展情况，截至目前已发放2023年1月至2024年2月19号出生且在2026年3月8号前申请确认的育儿补贴。2024年2月20号至2026年出生的，目前尚未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呢，暂时不能确定，需要等待财政部门资金筹措到位后发放，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6: 好的。
1: 行，那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到时候这个发放情况，如果说还有问题，到时候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6: 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的。
2: 好，再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司法局咨询的问题。他说2015年给杨楼村的一户人家干水电，至今还欠自己6900多块钱的工钱，对方把自己的微信拉黑了，人也一直在外地，但是他家中还有其他成员在，就是赖账不给，村里说问不了，请问还能怎么办呢？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有法律咨询有。
1: 哦，就是律师有跟您联系是吧？
7: 对。
1: 那跟您联系怎么说的呢？
7: 叫起诉。
1: 起诉对方。
7: 对。
1: 他有跟您说准备什么证据吗？
7: 我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
1: 那这个如果说您什么证据都没有的话，怎么能够证明对方欠您的工钱呢？
7: 对，村委会调解有。
1: 村委会调解是吧？
7: 对。
1: 有形成文字吗？
7: 没有，
1: 也没有形成文字。
7: 对，
1: 那这个情况跟律师说了吗？
7: 没有。
1: 那如果说仅凭这一点的话，胜诉的概率有多大呢？
7: 就现在我那个在抖音上发报案的事。
1: 啊，您发抖音了是吧？
7: 对。
1: 哦，行，那您这样，他们也跟您联系了，也跟您说建议您走这个司法途径了，到时候您准备相关的这个材料，到时候您看是通过司法途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好吧？
7: 准备通过司法途径。
1: 哦，行，那您就准备一下，请个律师，好吧？
7: 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8: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耀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来关注简单生活这位网友说，亳州市自然资源局政风航风热线他们上线时间是哪一天？刚才帮您查了一下哈，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5月20号的时候就已经上过线了，这一轮上线他们是第二家，也就是说在5月20号已经上过线了。如果说等到下一次上线，可能要等到7月24号之后了。因为这一轮，也就是2026年第二轮的这个上线通知啊，已经排到了7月24号了。到7月24号之后他们上线。您这样，如果说您遇到相关问题，也可以通过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或者说呢，您节目之外拨打场外热线电话，同样都会帮您记录，然后呢，也会帮您进行转办的。您也可以现在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我们导播会帮您记录问题。我们帮您进行转办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9: 哎，你好，可是我的电话。
2: 哎，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9: 我都是问一下子这个土地证跟这个房产证，为啥有的下来，有的没下来呢？
2: 在哪里呀？
9: 龙庙镇呀，
2: 桥城区龙庙镇是吧？
9: 对。
2: 啊，他是这样，他。是分批次的，您说的是不动产登记是吧？
9: 对，不动产登记给这个土地证
2: 啊。您说的这个土地证是您的承包耕地的
9: 二轮承包土地证
2: 啊，承包耕地的这个土地证是吧？
9: 对，
2: 您当时是交上去了吗？
9: 交上去了
2: 啊。交上去过之后，如果说您的这个耕地面积和这个承包的这个信息没有变更的话，他们是在上面盖个章啊，就可以发下来了。如果说您的这个承包信息或者说您的这个土地面积发生了这个相应变化的话，那这个可能需要再经过自然资源部门重新给质证。
9: 哦。
2: 啊。所以说这个需要看您。
9: 没动，我始终那些地还是那些地，安装有北。俺这庄的80%都下来了，都我的房产证，俺爷啥的都下来，俺大儿子自己的，我的给俺小儿子都没下来，都不知道咋回事。
2: 哦，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咨询一下，好吧？但是您这个土地证的事儿，可能要帮您向市农业农村局进行咨询了，因为这个看您的这个信息到底有没有变更，好吧？
9: 哦，我都恐怕我漏掉了呀！我说你讲了以后漏掉了再办那的都麻烦事儿。
2: 啊，行，一般情况下不会漏掉的。
9: 哦，
2: 好，行。如果说您的不动产登记证没有发下来，还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您的房子有没有闲置，闲置时间超过2年以上，那可能这个还是要等一下才能办理。然后还有就是您的房子有没有破损，如果说是破损就是危房的话，可能也是这好几种原因都在咱们之前在这个细则当中都有，所以说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我们帮您咨询过之后可能就了解了，好吧？
9: 房子我一直都住着了
2: 啊，也都住着呢是吧？
9: 对
2: 啊，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吗？
9: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啊。
2: 嗯，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好。

0: 严浩这位网友说，请帮忙问一下，柴家沟还原 A 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还原？年前住建局的说年底交房，现在房子还没有完工，干活的工人也没有几个。那现在如果说还没有完工的话，他肯定不具备交付的相关条件。您说干活的工人没有几个，现在这个工程有没有在进展？如果说在进展的话，它的这个进展的速度怎么样？那这个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住建部门进行转办，到时候让他们跟您具体的联系。这位听众朋友说是谯城区石河镇西关李培亮，房产证什么时候能够下来？跟刚才那位打热线的那位听众朋友一样，那这个您的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下来，看您村庄里面其他的村民有没有下来。如果说你们是同一批登记办证的，他们下来，那可能您的这个要不是信息，要不就是您这个房子当时是有什么原因没有登记上。那这个也有可能哈，这个质证方面啊，质证不是一批质证，因为这个质证可能是由第三方来进行质证，到时候发到咱们播出过之后再发到这个各位手中的。具体什么原因，到时候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之后给您答复。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大家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Alright， 也许我累了，不对了，有时陌生无所适从，偶尔后退了，或许我背负的太多，有时候觉得无所谓了，不完整变碎了，和全世界作对了。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3: 大家好，我是李科。
4: 大家好，我是吴越。
1: 哎，欢
3: 迎吴越。
1: 好吧，好吧。对，你吓我一跳，你看的啊，不用那么高就可以。
3: 气氛出来。
1: 玩电音是吧？
3: 对。今天周五啊，就是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此刻我的心已经飞起来了。
1: 飞哪儿去了？
3: 就差从这跳下去了。
1: 好了，今天大家呢，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嘉宾啊。
3: 是的。
1: 虽然说最近有些改动呢，但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嗯。
1: 今天如果说已经到了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就是享福了。享什么福？享眼福。
3: 对，我刚一进直播间，哇，太美了！我们今天嘉宾特别好看。
1: 那是。
3: 对。还好我们有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抖音啊，搜索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就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刚刚说的那个抖音的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
1: 的
3: 节目。
1: 是的，是
3: 的
1: 啊。还有我们的网友留言了，李克你也好看。好，行行行行。哎，在这个点儿上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面呢也可以开心快乐的每天啊，说到话题聊起来啊。
3: 是的。哎，这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吧？就是抖音上这个朋友，
1: 是吗？
3: 嗯，
1: 应该是吧。这个我看 AD 熟悉吧？啊，
3: 好像是的啊。
1: 哎，咱俩能不把嘉宾晾着吗？
3: 没有没有，还没有进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1: 对 对, 对。
3: 那首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来来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亳州邮政的客户经理吴越，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
1: 哎，好的。
3: 对，我们更高兴。
1: 我们老高兴了，知道吗？
3: 就是平时直播间就我们两个人。
1: 平常我们俩干活是吧？他说完我说，我说完他说，今天加上您了。哎，您就
3: 多说
1: 多说多说多说。那接下来40分钟就交给吴老师了。
3: 那我们先撤了吧。
1: 走走走走走。
3: 你吹这个就可以说话了啊，让这关上。
1: 哎，这是我的主控鼠标，你点这个就有音效，你推这个它就完全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3: 那以后能不能就给我们领导反映一下，就是像这种长得好看、说话又好听的我们的嘉宾多来几趟。
1: 那可以可以，
3: 是吧？
1: 哎，吴老师，我想先聊一下啊，我叫吴老师，吴经理还是吴越还是别的称呼？
4: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哈、那叫吴越，
3: 名字最好听。
1: 对对对，他的这个微信 ID 就是吴越。
3: 哦，
1: 取个谐，这个名字为什么要让？
3: 出生在五月。
4: 嗯，其实是个谐音梗。
1: 哦，是个谐音梗。
4: 对。
1: 那我们俩谐音应该叫什么呢？理科叫你好，是不是？对吧？理科的粤语发音嘛，
3: 不是厕所吗？粤语的发音
1: 什么？是什么？
3: 磊猴，
1: 磊猴，磊猴。哎，这就行啊！您的这个就是名字是取一个谐音，然后就取五月这个名字。
3: 嗯，
1: 就这么简单吗？
4: 对，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就是很多不熟悉，刚开始不熟悉的学生朋友们都是，就直接把我的吴越那个打成吴越了。后来就省事，就直接把名字全部改成吴越。
1: 哦，原来这档事儿是吧？
4: 对，
1: 还好啊，我的名字长。哎，没人能打错啊。
3: 刚说上大学，我就今天下午一直在看临近高考的一些视频嘛。
1: 对。
3: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
1: 哎，那难受。
3: 知道我难受哪儿吗？就是我看到他们处在这个青春期中啊，就感到他们特别年轻，
1: 嗯，
3: 然后特别想回到那个时候，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就和这种难受劲儿有关。
1: 哎呦。
3: 就是女生最怕老了，然后我看到他们那个青春洋溢的笑脸，我再看看我，就是已经被岁月给蹉跎了。
1: 岁月是推着哪辆车来的？真是，哎呀，这哎，说这事儿的时候，还没让这个五月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职位啊，
3: 再多来介绍几句。
1: 对对对对。
4: 哦，我是我们那个网点的理财经理，然后我在神农谷营业所，然后欢迎大家都去找我办理业务，
1: 喝茶，
4: 对，
1: 喝茶喝茶。
3: 哦，在哪？神农谷那边，
4: 对，
3: 嗯，
4: 离我们很近。
3: 什么业务都可以办，什么业务？
1: 理财嘛，
4: 让我们的
3: 就是理财
4: 变得更值钱。
3: 哇，这个可以啊，可以把钱放得更值钱。
4: 对，
1: 好，可以。哎，这事儿呢，千万别忘了我们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看一看啊。
3: 对，邮政的福利好吗？就是比如说，就是在那边做一些理财的话，
1: 嗯，
4: 我们的福利可以说是非常之多的
3: 啊。
4: 成为我们的客户，首先的话，有很多权益可以享受。就是5000最低的话5000块钱以上就可以就是入门我们的权益门槛了。
1: 哦，你看吧，什么都有一个
3: 门槛很低，我们都可以，
1: 啊，
3: 对吧？
4: 对，
3: 像我们俩这么贫苦的人，
1: 嗯，
3: 也可以。
1: 啊，但是他说贫苦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有点
3: 我啥也没说呀。
1: 那就是眼中已经表达出所有的意思了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邀请我们邮政的员工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
3: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啊，这两天呢，他有大动作。
3: 什么什么大动作？
1: 这两天有个活动，是不是，吴经理？
4: 对的。
1: 嗯。
4: 明天和后天呢，我们的团市委，还有我们亳州邮政，以及我们的广播电视台，
1: 嗯，
4: 我们一起联合举办了我们2026年的邮政杯经典诵读嘉年华，在我们的南万达和我们的宝龙广场一起举行。
1: 哦，这两个地方，南万达在哪儿？就是在中间廊道还是在哪儿？这个场地设置，嗯，
4: 大家当天去现场，我们应该会有很那个指示牌在那里。
1: 哦，我懂了，我懂了。这个就是宝龙广场，我知道是在这个旁边。
4: 嗯，
1: 宝龙广场那个。他那个大概时间是他这个活动的内容是什么样一个内容呢？你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吗？
4: 现场我们有互动，有那个打卡墙可以拍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舞蹈类型的节目，包括我们一些经典诵读都有。
1: 哦，
4: 现场还会有一些抽奖，就是欢迎大家多多去看一看。
1: 抽奖？
4: 对，
3: 非常充满文艺的一个活动啊，有文化还有艺术结合在一起。
1: 抽奖这事儿我
3: 你就听到抽奖两个字了。
1: 对对对对对，
4: 大家对奖品都很敏感。
3: 有什么奖品呢？
1: 对对对
3: 对，
4: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那个邮政杯诵读嘉年华嘛，然后就是给我们准备的都是我们的那个精美的钢笔，就是现在先把这个活动福利先偷偷给大家透露一下。
1: 哦，而且呢，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啊，那个钢笔已经发给我了，我当时看了那个视频发给我了。
3: 我就说呢，怎么你一个人有，我刚想发火。
1: 不是实物，
3: 刚想掀这个桌子。
1: 对，视频发给我了啊，我来给大家看一看。
3: 嗯，
1: 这钢笔呢长得是个钢笔的模样，哎，特别好看啊，
3: 很简约啊。
1: 对，很简约，然后呢是个黑色的，不知道您领导手里面是什么颜色的啊。那这个是在现场发呢还是在哪儿发？
4: 现场
1: 发。
4: 对，就是欢迎大家多多去现场参与互动。
1: 哎，他这个现场发现在属于就是我们是要进行互动吗？还是说他要现场抽啊，或者说以哪种方式来给他？
4: 我们现场到达那个南万达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宝龙广场之后，现场就是参与我们的活动，他会在前半场和后半场都会进行线上抽奖，就是我们在就是当时在活动现场都可以。
1: 哦，只要在活动现场就可以啊，就是抽奖的时候指你，就是你是吧？
3: 有空奖吗？有没有空？没有空奖，但所以说去了就有奖，
4: 对，
3: 赶紧去参与一下，对吧？
4: 去参与，
1: 对对对对，这两场活动啊，大家再瞅准时间哈，好不好啊？
3: 爱是香菜说送我一个盼的，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翻译一下，
1: 我不知道，
3: 你也不知道，
1: 吴越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送我一个盼的，是什么意思？您这什么意思？我说没解读清楚啊。那这次就把这个
3: 他说英语。
1: 哎呦我的，哎，
3: 没反应过来。
1: 那不应该读喷吗？判的。 啊，钢笔，好，行，这是大家的文化水平都直线上升了，是吧？
3: 嗯。
1: 哎，这个我其实是有的时候很好奇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诵读经典和这个夜市结合在一起，当初是怎么想到这个玩法的呢？就是咱这邮政杯。
4: 嗯，你看，首先的话，夜市现在我们大家晚上出去的时候，应该都会首选我们的南万达和我们的宝龙广场这两个地方，大家晚上出去应该能看到人很多。
1: 对对对，
4: 人很多的话，然后我们都想着。我们人民邮政的初心是什么？
1: 嗯，
4: 是我们的人民邮政为人民，所以就是、
1: 哎、
4: 可以说就是我们故意就是把这个活动设在我们晚间的商圈，就是想着大家在逛街的同时，还可以就是带一些我们这种诵读，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打破我们这种传统诵读的刻板印象，可以一边就是借助我们夜市的烟火人气，
1: 嗯，
4: 可以让我们的经典文化。就不单单是在那个图书馆这些地方、
3: 嗯、
4: 更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的大众，可以借助我们的夜市烟火气、
1: 嗯、
4: 然后我们的经典文化呢通过这次活动还可以走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就可以说这个方式比较新潮一些。
1: 其实这个大家呢对这些诵读活动来讲的话，因为到了晚间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去个夜市啊，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找吃的，
3: 嗯
1: 啊，这个实体的食物包括精神食粮，这两者都要共同拥有。
3: 对，
4: 吃好玩好，
1: 吃好玩好啊。
4: 对，然后还可以学好。
1: 哎，可以学好啊，当然我去学习了。啊、真是365天，天天受教育啊，真是。
3: 对，然后回家的时候还带个礼物回去了。
1: 哎，你真是啊，
3: 就是非常有收获啊。
1: 那么在宝龙广场呢，这个时间点是周六周日。
4: 周日下午3:30都开始了，所以这个时间要更长一些。然后星期一天的话，对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早早的去我们的宝龙广场去守着。
1: 到几点？
4: 到我们的晚上9:00多，时间很长的。
3: 时间很长啊，
1: 真是啊。这个跨度3:30到9:00，你就是下午刚上班，一直到我晚上结束啊，这都是这个时间点。这么就哇，今天又来了个美女，那肯定是啊。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是我们邮政的吴经理啊，然后呢，这次呢是两场活动，而且呢是我们邮政杯的一个经典速读，
3: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大家在周六周日啊，这个有空闲的时候，都可以去南万达和宝龙广场去参与到现场的活动。那个南万达的时间还没有说。
4: 南万达的话，是我们晚上的7:00到我们的9:30左右。
1: 对，晚上7:00到9:30，您去。因为刚刚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说，这个时间点呢也会发这个礼品啊，就是您只要到现场都有机会获得礼品，是一个精美的钢笔。那现场如果说在钢笔上面有没有加了其他的，我记得还有水杯，这个话就是哎，
4: 去现场才能揭晓了。
1: 对，就现场才能知道了哈。所以说您一定要这个再抽出时间点啊，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周六是在7:00到9:30左右的时间，就晚上7:00到9:30。这个2.5小时的时间当中会有这个活动啊，
3: 嗯
1: 嗯，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和大家聊的时间也挺长的，没给大家先抛这个话题。
3: 是的，
1: 这个活动给大家介绍着，也抛出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给小时候的自己寄一张明信片的话，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
3: 应该这样说，如果说拿邮政这次活动送的钢笔，然后你再给你有一张明信片，
1: 嗯，
3: 你用这支钢笔写下几句话，你会写什么？
1: 嗯，李克会写什么？
3: 啊，
1: 你会写什么？
3: 我会写什么？
1: 嗯，
3: 没想好，
1: 没想好、啊，
3: 我也想想。
1: 其实我小时候，我给大家讲一讲，我对那个信件啊，真的，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呢，我这人有一个老毛病
3: 啊，
1: 就是我已经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成为了别人眼中那是几十岁的这种习惯。
3: 嗯，的确有，你现在就有几十岁的习惯，
1: 是吧？哈、啊
3: 嗯，
1: 今年我才16，我就没看出来了。是这样的，这个我那个时候会见到的那种明信片呀、啊，都已经是后现代产物了，就是出现一个什么上面有小贴花呀，
3: 啊、
1: 嗯，然后会有一些就图册呀，特别的好，然后就留几个空让你去写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会对着电视机，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我记录下那些经典的台词，
3: 嗯，
1: 或者他说的哪句话。我觉得比较好玩，我就写下来。
3: 这就和你摘抄书本上的一样的嘛，书签是一样的。
1: 但是这样的哈、
3: 嗯，
1: 这个摘抄书本，
3: 嗯，
1: 它是要形成一段一段的话，
3: 哦，
1: 它得有一句
3: 意
1: 思。
3: 你说的
1: 意
3: 思就是一句话一句话。
1: 对，它那句话的意思表达出意思啊、
3: 嗯，
1: 你不能说老三，然后是今天下午就没了。
3: 嗯 嗯， 嗯。
1: 但他说的什么话得写清楚。但我那个时候记的时候，因为这个家里面有那个明信册嘛，然后我就开始写，我写的时候写的特别的长。
3: 嗯
1: 然后写的特别长，之后也不知道就是牛头不对马尾啊，就一直写，就是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但有的时候就会把它给封存起来，哪天就会拿出来。
3: 所以说后面你就说你写作文的时候就会写很多，然后很会写，很爱写，就是因为你长期积累的这个方式，对吧？
4: 文学素养深厚。
3: 对，
1: 哇哦，哎，今天有人夸我了，嗨、哎。我每天坐在这儿都被别人埋汰，真是。
3: 你像你刚刚说，就是假如说给小时候的自己寄一张明信片，然后你问我不会写什么，我脑海中在回想我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遗憾，然后我会想写一个就是提醒自己，然后不要做一些事情啊，或者要做一些事情啊，这样一个提醒的方式，我是这样想的。
1: 哦。
3: 然后就是想好了，现在我就写四个字：珍惜青春嘛。
1: 哇，你搞得你像青春逝去了似的。
3: 我说的那种青春是你在学校时期，你还是一个学生身份的那时候青春
1: 啊。哎，这个爱吃香仔说会写弯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其实这个咱们每个小孩都知道，咱们小时候也知道
1: 妻子之歌嘛。妻子之歌，
3: 你可知
1: 芝麻缸
3: 是吧，
1: 不是我真心那个哈、啊、
3: 是这个吧，
1: 是这个妻子之歌哈、啊。哎，吴老师学过没有？
4: 学过。
1: 您毕业几年了？你告诉我。
4: 大学毕业已经11年了。大学毕业的话，2019年毕业的。离高考已经有11年了。刚刚我们说高考的时候，一脑子一直在想，我离高考有多远，多遥远了，10多年了。然后大学毕业的话，2019年毕业，现在也7年了。
1: 哦，对，是我今年刚好10年。
3: 哦，
1: 然后比他大3岁，
3: 你是签合同的时候反应过来的？
1: 哎，对，是
3: 的。那如果说，你要写一张明信片寄给就是小时候的自己，你会写什么呢？
1: 大概会写什么？
3: 对，
4: 我应该会写，
1: 就
4: 是小的时候很想长大嘛，然后我应该会写，不要害怕长大，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1: 瞅别人写，瞅咱俩写的，这是。
4: 因为越长大其实发现世界的美好有很多，越长大越开心，还是的。
1: 哎呦，
3: 对，就是发现他有就是发现美好的眼睛，结果能够探寻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美好，不像我们俩这么灰暗，你看。
1: 哎呦，真是，那你这样写的话，就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要是写那些的话，就是我只记录了我的这个习惯，我没有记录就是当时我的心境，我要写就应该就是写给以前的自己嘛，那个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我没什么遗憾的，也没什么就觉得可庆祝的。
3: 那其实我也是，就是如果说非让说，就是说珍惜青春嘛，就是这样的。
1: 那我那个时候的心境就不一样，就是还是得多多锻炼身体。真是，
3: 从那时候开始锻炼身体。
1: 哎，我很小就喜欢锻炼身体，强身健体，每天都特别开心，像疯了一样奔去学校，像疯了一样奔回家。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小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总感觉就是上学想放假，然后放假想上学。
3: 对，
1: 这种感觉，我觉得
3: 就是反着来的，就是小时候想长大，长大想变回小时候，想回到过去。
1: 放假最多给我放3天，超过3天我就觉得我浑身起毛，我就想学校转。
3: 那你自己，我们俩肯定不这样。
1: 哎呀，好的。对，那他那说的是那个时候《妻子之歌》嘛，那里面涵盖有朋友。还葡萄牙文，就你文化深，真是。
3: 但是说，如果说写给小时候的明信片，就是就我刚刚为什么说一直强调珍惜青春呢？就是那句话，咱们应该都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人是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的。
1: 哎，对。
3: 所以这就是我难受的点儿，因为当你所处在这个你的青春期里，你最美好的几年中，你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珍惜的，然后就弹指间就过去了。就以为是很慢，但是时间就过得很快。
1: 是的啊。然后呢，群众朋友在问嘛，我们6一不放假吗？我们6一当然不放假了，小孩子才放假，大人哪有放假的？我们都工作。
3: 大人可以自己给自己放假。
1: 5月6一放假吗？
4: 6一不放假。
1: 6一不放假干什么呢？
4: 六一啊，欢迎大家去网点呢，
3: 给大家办理财呀。
4: 对，
1: 也是，
4: 我们做了好多活动，等大家到网点来呢。
1: 啊，今天我们主打的一些活动呢，就是我们这个邮政杯的一个经典诵读。
3: 是的。
1: 哎，现在这个活动筹备怎么样了？
4: 活动筹备已经，明天就即将开始了。然后我们这次的话，线上报名听说已经报了340多个人了。
3: 哦。
4: 然后活动的话有诵读，还有舞蹈节目非常多，然后。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
1: 好，
4: 对，
3: 丰富，非常的丰富啊。
4: 对，
3: 我看是有听说有有一些培训学校呀，还有一些舞蹈学校共同开展的。
1: 对对
4: 对
1: 对对。
3: 所以活动现场人也是非常多的。
4: 对，
1: 哎，在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特色的活动啊？
4: 我们的邮政的特色活动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你看现在我们每周的话，我们都有社区团购。就是优选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优价低频好物，就是我们的客户的话是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的。
1: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就是比如说社区团购，现在我应该就知道，因为
3: 在哪团
1: 上不是，就是他邮政的社区团购吗？
4: 对，
1: 你们会下到每个社区去吗？
4: 我们会下到网点，我们现在有与
3: 社区，就是客户嘛，
4: 对，然后与社区的话也正在搭建那个社区网格共建，就是会有这个医检，就是上门，免费为这些就是剪头发，然后还有医诊这些都有。
1: 哦，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4: 对，
1: 那你这个社区团购当中，因为这个我印象当中啊，要是社区团购，那么就是这个生活用品这类类似的，会有什么涵盖的？就是日常用品，
3: 纸巾，
4: 对，纸巾，
3: 米面油，
4: 米面油，对，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然后还有像我们这个端午节快到了，也有粽子，然后这种时令的水果也有，然后还有这种生活最常用的鸡蛋，然后对，然后夏天大家喝水比较多，水也有。就是其实我们的社区团购的品类非常的丰富，也很多。如果大家有就是自己很想要团的，就日常生活中能用到很多的，也可以来我们邮政网点提要求，对，然后我们想办法达成大家的想法。
3: 哦，都非常的贴心。
1: 你好，我想团购人民币，
3: 就是非常的贴心啊。我们邮政就比如说平时有这个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4: 对，
3: 还有节日的一些礼品都有。然后如果说你还有想要他没有的，你还可以提意见，
4: 对，
3: 还可以举手。
1: 你们会不会根据这个小区的这个入住啊？就比如说入住人数、入住年龄层，还有就是入住的这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社区当中的这个特色。就很多的小区呢，它是作为一个园林式的，有的小区是还原制的，有的小区是人宗比较大的。这些市场当中会不会针对哪些小区做特定的这个社区团购？
4: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社区团购目前来说都是普遍大众的，大家都能用到的，
1: 都能用到，
4: 就是，对，没有分化到那么细，就像还原小区还有高档小区，就是这个客群需要什么他更想要什么，没有划分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日常做的像纸巾呀、水呀、鸡蛋呀，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用到的便民生活用品。
1: 纸巾啊，是这个啊，
3: 是的，
1: 类似这个。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对邮政这方面的这个他涉猎的层面，其实大家提到邮政第一点就是他送快递。
4: 对，快递是我们的基本业务，
1: 对吧？
3: 你刚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说嘉宾是谁，你说邮政经理，我就联想到在那边草石公园那边邮政，那个邮政了，
1: 这个邮政离得近，
3: 就在我们旁边啊。
1: 对对对，都一样，都一样，就是分点不同嘛，就是主负责这个区域不同。
3: 是的，那假如说也是我们的客户啊，然后不在我们本地，那怎么办呢？就是也想得到这个邮政的礼物。
4: 社区团购吗？团购的话，我们三线，我们那个亳州市三线一区都在同时做这个社区团购。就是
1: 在外地的现在也可以，就是通过线上去这个吗？
4: 他可以自己团了之后让他的家人来拿也可以。

0: 对，在家留守的有家人可以来拿。
1: 我懂了，就是咱的意思就是咱这个邮政的社区团购就负责这一社区的。
0: 嗯，
1: 你要是在别的社区团购，就只能这个社区的这个周边朋友来领。
0: 嗯，
1: 你不能说给你发到外地去是吧？
0: 对
2: 啊。那端午快到了，
1: 嗯，
2: 想必咱们邮政还有粽子，
0: 对，我们这周的社区团购上的就是这个，
1: 嗯，
2: 挺好的，挺好的。
1: 但这个我们群中赵先生说，吴大美女，看着认识您啊，
2: 您朋友应该是，
1: 没事，你可以点开看是谁，
2: 可以点开，随意，我刚刚已经点开过了，是您朋友吧？
0: 嗯，是的，
2: 有可能是客户，啊哦，
1: 他骑着摩托挺来的，还有说亳州是药都冷库仓储，这
2: 邮政
1: 一
2: 枝
1: 花，
2: 哎，我们邮政是不是颜值都这么高啊？
1: 对啊。
0: 嗯，大家的颜值都很高。
1: 哎呀，真是啊！哇，你这水端的真平。你叫那个骑摩托的那个朋友，让他端着啊。说这位员工害羞中透着一些幽默。
2: 你平时是一个 I 人还是 E 人？
1: 嗯
0: 嗯 ，I 人。
1: 你是个 I 人。
2: 那我们俩一样。
1: 对，你别看我们俩这样。
2: 你坐中间，我说我们俩，没说你。
1: 就说我们俩这。平常你别看我们这样，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都会说话，我们私下都不说话的。
2: 对，我们俩见面都不打招呼那种。
1: 点头，一点头脸都红，知道吗？因为血压高。哎呀，这个六一不放假，六一不放假嘛，好多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啊。
2: 嗯。
1: 六一不放假，六一我们有活动啊，好不好？六一呢，这个活动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邮寄家乡味儿啊，一些活动。哎，我记得今天你拿了两个礼盒哈。
2: 什么礼盒？
1: 这个。
2: 哎，这是什么礼盒？
1: 这是个中国邮政，我把这个芯儿给你。
2: 看这个颜色有点像端午的那个粽叶的礼盒，是吧？
0: 对，
2: 有点像粽叶的颜色。
0: 对，因为端午不是即将快到了嘛，然后我们这个亳州邮政的话，有很多客户是在外务工的，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持续开展两年多了。就是像我们的春节、中秋还有端午这种大型节日的话，
1: 嗯，
0: 都会免费给我们在外务工的客户免费邮寄我们的这个家乡味，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外务工的老乡们可以吃到我们家乡的温暖。
1: 哎呦，比如说老张家粽子，
2: 好贴心啊，
1: 老李家凉皮儿，老王家抬杆儿。
0: 对，
2: 这里面真的有粽子在吗？
0: 这个
1: 我吃完了，
0: 对，刚刚我们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给大家品了个味儿，觉得相当哇塞，知道吗？
0: 对，然后我们这不是快到端午节了嘛，然后我们今年邮寄的这个礼盒已经都全部制作完成了，就等打包寄给我们老乡了。
2: 哇，
1: 哦，这个就是，如果他是怎么参与，邮寄我们老乡？
0: 首先我们之前就是会持续给我们在外务工的那个客户打电话登记的会有地址，因为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两年了嘛，
2: 全免费的呀，这是？
0: 对，全免费的，就只要我们客户提供一下在外的地址，然后邮寄也是免费的，东西也是免费的。然后如果有就是不方便往外寄，中间可能会回来的客户，也可以到我们网点进行登记领取，都可以的。
2: 那我们在内打拼的客户呢？
0: 也欢迎你们来，都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家乡味
2: 啊！这里面也很好看，而且
1: 对，
2: 这个四个包装形成一个亳州的亳字，
0: 对，
2: 这送人也挺好看的啊！
0: 是的，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亳州的亳字看到没有？就是我是吃了亳州的上半了啊，这个是啊，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是个亳州的亳字，可以非常明显的一个啊。
2: 啊，上面有写亳州邮政祝在外打拼的您
1: 端午
2: 安
1: 康。哎，
2: 嗯，
1: 端午一定要记得说安康啊，好不好？嗯，那上次我们端午节做节目啊，端午这上来就端午快乐，安康，朋友们啊。那这个前面这个我就不撤了哈，就一直放在这儿。
2: 挺好的，挺好的。
1: 精美礼盒啊，就是四个装，好不好？这个是免费的，这个只有我们的客户能得到，是吧？
0: 对，这如果不是我们的客户，欢迎先成为我们的客户。成为我们的客户是没有门槛的。
2: 啊，刚才不是说5000块钱是什么门槛？理财门槛？
0: 5000块钱的话，都可以享受我们一些的提升的一些权益了。然后其实你来我们网点就是办一张卡，
1: 嗯，
0: 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客户。
1: 邮政储蓄卡啊。
2: 啊，吴老师在哪个网点来着？神农谷。
0: 对，神农谷，离我们最近
1: 的
0: 一个网点。
2: 但我们俩直接加微信就行了。
1: 你加个班吧，等会儿，
2: 离得近就是方便。
1: 对，真是啊，
0: 努力把你的5000块钱早日变成10000块钱。
1: 哎呦，你看，很务实。
2: 需要多长时间呀？5000块钱
1: 变成10000，就是很务实嘛。他都没说1亿，你看我都说1亿，真是。哎呀，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行，都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啊，点赞。今天这个活动也在家说一下，老是问六一啊。六一两场活动啊，

0: 你周六和周日，周六在哪儿？
1: 周六在我们万达。
0: 周日
1: 在我们的宝龙。
0: 啊，早那个时间点呢？这个万达的时间点是几点？
1: 晚上的7点到9点半。
0: 嗯，然后呢会举行我们邮政杯经典诵读嘉年华啊，而且呢宝龙广场呢也是下午的3:30到9点左右。
2: 啊、我还可以串个场，你知道吗？从宝龙，然后玩一会儿之后再去万达。
0: 不，它分别在两天。
2: 哦，在两天啊、哦。
0: 哎，对，因为是那个它时间点呢，就有一些让大家都知道嘛。而且呢，这一次呢，其实活动当中呢，刚吴老师也介绍了嘛，会有一些这个
2: 演出
0: 啊、
2: 嗯，
0: 有现在有300多人去进行了，已经确定了啊，会有经典诵读、舞蹈等等很多的节目。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周六周日啊，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期间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现场当中感受一下这个经典诵读的氛围。
2: 是的，
0: 我们不光要随意的逛夜市，也要给自己长点这个夜市当中啊绽放点知识的光芒啊。行吧，这个上半段的半小时过去了，
2: 非常的快啊，
0: 老快了哈。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啊，然后等会儿会进一段路况，然后再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
0: 程。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2: 大家好，我是吴越。
0: 哎，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或26281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中的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微信群啊。哎，好，就这个稍作等待啊。行吧，朋友们，这个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呢，老规矩啊，首先关注一下主城区。

0: 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也就是在我们的九中门前啊，车辆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因为这是放学的时间，也是在我们的学校门口，九中的学校门口。如果您需要送大过的话，可以选择绕行啊。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十分的良好啊。
1: 嗯，
0: 哎，没了，全是绿色通行的，
1: 行，棒棒的很，就喜欢播这样的路况啊。
0: 平行的建安路呢也是十分的良好，大家可以放心同行了，我就先歇着了，交给永杰了。
1: 好的，
0: 好运好命。
1: 哎，好，好，再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端博菊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宝龙广场北侧西向东少量增加，在仙翁路上呢，这是一个海洋馆西侧有一些少量增加情况啊。回到西大道到南万达增加不是特别的多，比较畅通，到市政府整体来说非常平稳。光明路不堵，文地路在文地西路啊，新福路小学周边和志愿小学周边东西双向的增加大概两个红绿灯，大一手今天的车辆都比较的平稳。南门口呢由南向啊东向西进入到西侧路口时呢会稍微等待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唐王大道，唐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这个路口的整体通行效率呢是非常棒的啊。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实验小学啊，玫瑰金街这周边有一些增加，北向南方向啊，这周边呢也不用太担心啊。文化小区整体来说通行效率较高啊，英才中学西侧由南向北方向唐王大道主干道与此柴胡路交叉路口出，耀都路与唐王大道现在目前博智周边状态良好，西侧桐花路风华小学新校区通行时减速慢行，韶华路光明路都是比较畅通的，文地路啊都是比较畅通啊，立新路一个绿灯，那么北万达目前来说也不堵。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在耀王大道主路面上会有些少量增加，您的同行时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着急，大家要注意啊，安全第一，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不必担心啊。好，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感谢李先生给我们送出的加油啊。
0: 是的，节目回来呢，我们再邀请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
1: 来来来，掌声欢迎。
0: 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州邮政的吴越，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啦。
1: 哎呦，好，真好，
0: 我太好听了。
1: 哎，这您平常做直播吗？
2: 做，今天是第一次体验，非常新奇，
0: 就可以感受到什么，你知道吗？
1: 这颜值。这声线不让他做直播给你们做理财，你这咋想的？
0: 张小姐，你知道我感受到啥了吗？就是邮政的服务，
1: 嗯，
0: 应该都是十分的温柔与贴心。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过来，我打你一巴掌，快来！哎呦，来了啊！这这这这这，其实是真的哈。
0: 嗯，
1: 那个吴越老师，确实给我们的感觉呢，非常的亲近啊。
0: 是的，
1: 年龄不大，但是呢，给我们感觉是非常好啊。
0: 嗯。
1: 所以说
0: 可以帮大家从五千变一万了。
1: 对，而且呢，刚刚有一朋友李说，这个送的是送的吗？
2: 送的
1: 啊，怎么样能送呢？
2: 来，我们邮政成为我们的客户。
1: 对，怎么能成为你们的客户呢？
2: 拿着您的身份证、手机都可以了，
0: 马上就可以了。
2: 对，
0: 就我不需要存钱，就只需要办一张银行卡。
2: 对，你先成为我们的客户，
0: 嗯、
2: 拿着您的身份证、进入我们的网点，
1: 嗯，
2: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就只要成为
0: 我们
1: 的客户。
0: 我们俩今天做节目应该带着身份证来的，你知道吗？
1: 我带了。
0: 你带了？
1: 没带，不好意思，开玩笑的，真是啊。就是这个成为我们邮政的客户都可以，其实你是办张银行卡呀、做个理财呀，这都是可以的啊。做理财有最低门槛几千块啊 ，OK 的。然后办张银行卡呢，这个信用卡有没有？有吧？
2: 信用卡也有，
0: 可以有。
1: 对，这些都可以嘛，就是你要急需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交给吴越。
0: 是的，
1: 不用担心啊。
0: 嗯、
1: 这个是就这种情况，在哪儿办不是办，对不对？
0: 对。
1: 还有这朋友说，理科怎么做广播了？
0: 我一直都在做。我回复他了，就看不到。
1: 他都是老广播人了。
0: 我差点坐在这儿成为雕像了，我跟你说。
1: 实话，哎，行。
0: 就刚刚节目上半段，我一直说，在这两天一直在剪辑这个关于高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很快又要高考了。
1: 是的，六七八嘛。
0: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前两年我还是有一些感触的，就回忆一下自己的高考那段时间。但我现在已经。
1: 回忆不起来了、
0: 就是、对，没有感觉了，时间太过去太久了啊。那假如说对于我们高考的考生来说，咱们邮政会不会有什么就是礼物呀可以相送的？
1: 对，
2: 我们啊，针对这种高考的话，你看高。

0: 考快来了，首先我们在高考现场的话，为我们的学生和家长配备了水、笔、扇子这些基本的一些物品，
1: 嗯，
0: 并且我们还专门为我们的高考生定制了专属的大礼包，
2: 哦，
0: 就是我等我们考试结束，凭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都可以到我们网点进行免费领取了。
1: 那大礼包里面包含
2: 几年前的那个通知书还能用吗？不能用了。
0: 对，
1: 哎，咱俩就厚着脸皮去。我和吴岩认识，我就看你给不给。那我们家孩子马上高考，
2: 也就是我们邮政除了这个爱心陪考，你看准备了水、笔、扇子这些用品之外呢，还会为考生定制这个通知书领取的专属大礼包。
0: 对，
1: 我们看到了一个熟人啊，大军呢说，邮政的小姐姐我认识，找美女美女
2: 你
1: 都
2: 认
1: 识，真是。啊，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我们就想埋汰他一句啊，真是啊。
2: 那目前我们这个也就是关于高考的这个服务，还有什么？除了这个大礼包相送之外，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快高考了嘛，像我们今年高考的学生，还有高二升高三的这些学生和家长们，肯定都特别担心，就是我们后续的志愿报取的问题。然后你看我们。周六就已经开启了我们就是第七届由此启航，我们中国邮政的话在为我们的客户做这个高考咨询服务，是联合我们那个风学未来团队主讲一起进行的，之前的话都是针对我们国内升学进行线上辅导，还有线下的进行这个精准赋能，今年的话升级了，不光有我们国内升学的辅导，还有我们海外留学的服务。
2: 就是国内可以帮助就是填志愿的时候，
0: 对
2: 啊，然后还可以假如说你想出国留学的话，也可以帮着咱们做一些课程，
0: 对，
2: 然后选择一些课程。
0: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们报志愿的话就会很迷茫嘛，因为报一个学校就是同样的分数，都可能报这个学校可以，报那个学校，还有专业以后就业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就是我们邀请的有这个团队来，就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方向引导。
2: 对，假如说没有经验的话，你在报考的时候很容易报亏了，对吧？
0: 对，然后明天是我们的第一场直播，下午2点到我们的4点半左右，然后有我们的那个线上直播，这是第一场。
1: 线上在哪儿看？
0: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去网点也可以，我们网点的话会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集中观看体验，
2: 大屏幕看。
0: 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直播宣传。就是到我们邮政可以就是扫码进行回家现场观看也可以。
1: 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去扫码嘛，到邮政去扫码，任意网点都有吗？
0: 对，
1: 任意网点都有啊，那就好了。那这个到地方的话，大家就看一看，就是看这个时间呢。第一场是5月30号，
0: 对，
1: 2点到2点开始。
0: 对，
2: 就是明天嘛，明天下午开始。
0: 是的，
1: 明天下午没事吧？
2: 怎么了？
1: 你没事吧？
2: 你问我？有事
1: 儿。
2: 一问有没有事儿，就是有事儿。
1: 你要没事儿，我意思是明天下午没事儿，因为明天下午我们有活动嘛，让你去现场，让你去现场之后你抽奖。
2: 抽奖没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客串个主持人。
2: 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直播课程的一些安排啊，时间安排，就是从5月30号一直到6月27号有4场。
1: 你让那个吴经理来吧。
2: 对，您介绍的最清楚。
1: 分别都是。
0: 对，然后我们因为这是已经是第七届举行这个活动了，然后今年的话，第一场活动就是我们明天5月30号下午2点到4点半左右，然后第二场的话就是我们的6月13号，也是下午2点到4点半，然后还有第三场就是我们的6月20号，6月20号同样的时间与大家一起相见，包括我们6月27号，分别是这4场，时间都是在下午2点到4点半期间。
1: 嗯，
2: 那每场直播内容有没有什么区别呢？还是都是一样
0: 的？有区别
2: 的，
0: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天的话，就是第一场活动，它主要是了解我们高考政策，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深度的解读。第二场的话，6月13号那一场就是我们的一些专业。然后后期的这些专业的一些全景的分层解析，然后6月13号主要是做这个，然后6月20号这一场的话，就是我们高考后了嘛，那个时候就是高考后之后就是志愿填报的全流程，这个实验过就是实操过程，然后27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第一志愿填报完之后，就是这个低分稳妥的优质升学这些路径。会给大家一一进行拆解，
2: 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思路，
0: 对，
2: 让您报考有了这个方向。
0: 是的，
2: 明天就先预习了，你看预习一下这个新高考政策的这个深度解读。
1: 对，同志们，这说的是我们国内升学的哈，这个以后的国外的一些这个我们就慢慢再探究啊。
2: 对，
1: 这是第七届了啊。
2: 那假如说就是刚这个咱们经理也说了，就是说可以去我们的邮政的网点内去现场观看，也可以通过去扫码来有这个直播的内容看，那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药都时空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博主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进行同步的观看啊。
1: 那行哈，这个就是时间多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就完完全全的可以就利用自己的时间。没，如果说你现在孩子正在高考啊，或者说快要高考，这个要是现在宝宝刚出生就有点早，你可以去邮政给他办张卡，现在给他存钱，到高考的时候又是一笔不小的理财。
2: 这叫什么卡？就是假如说小孩从宝宝开始存钱的话，
0: 我们有那个宝宝定制卡，就是我们可以选宝宝的照片、周岁照片什么都可以，然后还有那个学生成人卡，就是大学的这个学服照或者是18岁的那个成人礼，就是我们满意的照片都可以定制在我们的卡面上。
2: 我前段时间也看到，就前两年有看到有结婚的时候还有那个，
0: 对
2: 吧？
0: 也有。
2: 你有什么卡？
1: 结婚卡。
0: 对，
2: 婚卡，
1: 结婚证那属于。
2: 对，然后也可以办理一张的银行卡，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需要办理不同的卡。
0: 对，照片都是可以定制的。
1: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小朋友可以办银行卡。
2: 你是不是想给您孩子办了？
1: 我
2: 就欢迎去我们中国邮政吧。
1: 我肯定给他办，我要是办肯定就到中国邮政去。确实是我真是啊，
2: 因为值得信赖嘛，对吧？
1: 小朋友最低几岁可以办？
0: 成那个
2: 月龄还是？
0: 对他，你拿着他的那个出生证明，还有你的户口本儿，就可以来网点给他办理。
1: 意思他就要有身份证号，他就能办了。
0: 对，是的。
1: 哦，那行，
2: 挺好的，快点给你闺女存上去吧。
1: 媳妇儿，快把耳朵堵上。这真是，他要办一张卡，我们哎呀。
2: 哎，这个大军子好像真和你见过啊。他说去年年底去寿险接返乡人员。
1: 你评价一下军哥这个人怎么样？
2: 我跟你讲，差点我也去了。
1: 是吧？
2: 早知道你去，我就去，不让他去了。
1: 你们是出去旅游了吗？这是
2: 别让张军听到。
0: 你看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刚给客户送的那个返乡那个家乡味，然后我们过年的话还会就邮政会统一接我们在外务工的老乡一起回家。今年的话都是我们统一到寿县接的。
2: 我觉得邮政这块做得特别好，特别贴心和温暖。
0: 对，上海回我们亳州的客户，我们会免费给他提供高铁票。
1: 我的天哪，
2: 这就没有理由不去邮政办理业务了呀。
0: 对，然后其他地市的呢也欢迎，就是我们的客户持有过桥过路票或者是那个高铁票都可以到网点进行车票补贴，
2: 福利很好。
1: 这样吧，我真是你就得捋一捋，真是你这个，因为你在不断的给我惊喜，就是说你我们邮政要做出哪些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我们已经做过了，哪些事情我们在每年都在坚持。你可以大概的从脉络，我们从月份开始算
2: 捋一捋，
1: 能捋清楚，就是这个大部分我们做的有哪些事情是直接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受益的这些事儿。
0: 首先每周社区团购，其次就是我们像这个几大节日的话，然后持有我们，
1: 比如说我的生日，
0: 对，是我们邮政的生日客户的话，到凭生日那一个月到网点也可以领取精美礼品。金卡客户包括我们那个附加级以上的客户，当然他们享受的权益领取的礼品是更高一个档次的。
1: 对，金卡送套房子。
2: 金卡是什么？要达到存款要达多少吗？
0: 10万块钱以上就是我们的金卡级了。
2: 10万就是金卡级了，然后再往上呢？
0: 再往上附加就是我们50万以上了，然后钻石级的客户就是200万以上。如果想成为我们的最尊贵的 VIP 客户，就是我们的顶服客户，600万以上，
2: 就是私行客户。
0: 对，
2: 这样说的。
0: 对，
1: 那咱仨都能达到这个级别。
2: 那有啥奖品吗？奖品，礼物。
0: 对，每个等级对应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权益是不一样的。像金卡客户的话，他的生日是到网点领取礼品，然后30万以上的金卡客户在50万区间的。中秋节和过年的话，我们都可以免费领取线上的一些权益大礼包。像我们去年的话是干货礼，还有那个坚果礼，都是免费领取的，邮寄到家
2: 的，就是30到50之间。
0: 对，
2: 然后再往上呢？
1: 先稍等啊。
2: 怎么了？
1: 礼这朋友说今天有礼品吗？今天没得，
2: 明天就有了。
1: 明天这个活动现场，先说一下，再来说一下啊。 也别让吴老师再费了哈，让他等会儿给你履行这个业务，我再给你比另一个业务啊。明天周六下午的7点到9点半左右的时间，在南万达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经典诵读活动，邮政杯的啊，到现场可以领这个钢笔和水杯，这个时候是现场抽奖的啊。而且呢，还有后天啊，下午的3:30到9点左右的时间很长，在这个期间也会不定时的给大家送出福利和一些这个小礼品啊，你也可以有空的时候就去看一看啊，而且会有一些这个经典诵读啊、舞蹈呀、一些这才艺啊，都会给大家来展现，带着孩子去玩一玩啊，好吧？
2: 是的
1: 啊，
2: 好，接着说，
1: 继续
2: 说到30到50的了，
0: 对，50万以上的客户，我们过生日的话还会有生日蛋糕券，对，像我们亳州。那个大家都家喻户晓的那个公园烘焙，然后对我们都是这个蛋糕券都可以通用的
2: 啊，真好，
0: 嗯，
2: 就是50万以上就行了，
0: 对，50万以上的客户，
2: 还有200啊，
0: 对，200万以上，
1: 他记得真清楚，
0: 600万以上的客户，这说明我们这个姐姐有很多钱呀，
1: 他
2: 特别好奇，
1: 他特别好奇，我记得是600万以上的，您这个哥哥家里更有钱，真是啊，哎呀，财不外露，来继续，200。
0: 200万以上的客户的话，就是我们的尊贵的钻石级客户了。钻石级的客户，他首先都是那个生日蛋糕券，他就是已经就是级别要比50万以上的客户要多一倍，他是200元的生日蛋糕券。
2: 大蛋糕，
0: 对，大蛋糕。然后，是的。然后像这些过就是中秋节还有这个过年的这个礼品的等次，也要比50万以上的客户再多一倍。然后像我们600万以上的客户，以上说的所有的权益，600万以上的客户全部享受。
1: 哦。
0: 然后他的过生日的那个蛋糕价值是800块钱的券，
1: 哎，
0: 所以说是权益非常多。
2: 哦，
0: 然后像这种像我们的端午节即将快到了，如果持有我们邮政的金卡、钻石卡，就是还有顶福卡的话，到我们的那个建安文化广场。都可以刷卡随机立减，金额非常大，很优惠
2: 啊，哦！就是立减券，立减金额
0: 是的，只要持有我们的卡都可以了。
1: 哎呦，那我为这大800块钱大蛋糕，我得多挣钱呢。
2: 我妈妈评论了，我妈妈说真的可以，你听得好认真啊，妈妈。
1: 行，存吧，阿姨就存啊。这个时候啊，哎，他说太和这边可以富阳市的啊。
2: 哦，太和那边的可以用吗？
0: 可以的，我们这个生日蛋糕券是全省的，全省都有这个生日蛋糕券的这个权益活动。
2: 哦，
0: 太和的话，它到太和可以用的那个商店去核销。
1: 哦，那意思就是全国通用了。
2: 眉眼吉祥不是一个公司吗？不是一个航空吗？是吗？这位网友，
1: 你准备把名下的几架飞机存哪是吧？哎，这是真的可以哈。然后呢，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嘛，就是惠民的一些东西，因为你讲的太多，因为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我们认邮政，我们初开始的印象就是送快递，然后其他的一些涉猎的一些服务呢，现在我们知之甚少，是吧？
2: 对，
1: 上市公司，
2: 但刚刚了解了很多
1: 了。您上市了，您的股票号码是多少？我等会儿我买一只啊。
2: 现在应该是4块钱还是3块钱？我记得之前在抖音上看到过。
1: 真是啊，好，您继续啊，吴经理，吴经理
2: 说哪了？
1: 说到
2: 那个存款，打岔。
1: 除了存款之外的，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活动啊、
2: 福利啊，
1: 就按月份来的嘛。就是你刚刚说的是眼前上可以见到的，然后过了月份，比如说我们几月份或者说季度啊，会有些什么样的活动？第一季度、第二、第三、第四这样的季度当中，
0: 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的话，像这
1: 种我们春夏秋冬来呗，
2: 嗯，
1: 这样就更明白一些了，对不对？
0: 春夏秋冬四个季度的话，我们针对的都是我们的高等权益客户了，我们还会有一些专属的高客权益活动，就是像我们日常有些采摘活动啊，就是联合我们当地的一些采摘员，然后惠农啊，这种就是有一些采摘活动，然后更高端的话我们还会外出旅游的一些都有，
1: 哦，出门玩，
0: 对，
2: 哦，还可以出去旅游，
0: 对，都有，就是成为我们的那个高端客户的，
2: 不是主播带你游了，
0: 享受的权益是非常多的。
1: 你要想，咱可以和邮政合作，你领队，
2: 我不，
1: 对，我给你上报一下，领导们，这是理科3月份的三季度的，
2: 哎，但假如说，就假如说不是夕阳红团队，我特别愿意，因为夕阳红团队我起不来，你知道吗？
1: 哦，因为叔叔伯伯们起的就比较早，
2: 对，
1: 那是啊。你有去享受这些福利待遇吗？
2: 他应该有吧，会跟着团一起去。
0: 我跟着团体验了我们的采摘活动。
2: 哦，
0: 像这种高客私行外出的活动，我还得继续加油。
1: 您现在入职几年了？
0: 入职三年了。
1: 等等，还再等等，再等等啊！三年了还没过。
2: 那你之前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1: 嗯，
0: 对的。
2: 哦，怎么跳的行？怎么转的行？
1: 我一看你小眼睛，我就啊，你我一看你大眼睛，我就知道你在想着嘛。这事别问了，好不好？这事不能问。晚上问完之后呢，吴老师回去之后，见人都知道，好、哦，你是怎么办的？哎呦，真是啊！
2: 现在周五了，就是我今天还准备计划去看一场电影。
1: 嗯，
2: 就是刚刚我们三个也聊到那个电影《阿妈的情书》，
1: 嗯、
2: 你们俩看了没？
1: 哦，我没看，
2: 我还没看呢啊，
1: 我还没看。
2: 这电影好看。
1: 吴越看了吗？
0: 嗯，我看了。
2: 好看吗？
1: 它那个里面涉及到我们邮政的这些。
0: 涉及到我们邮政，就是大家第一说出邮政就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快递，然后寄信这些。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里面就是这个给客，就是给我们那个桥叫什么桥在，就是
1: 华侨，
0: 对，华侨在外面寄钱寄信回来的，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1: 哦，是这样的是吧？
0: 对，然后
1: 嗯，
0: 上面的那个写的信，
1: 嗯，
0: 就里面那个女主角，长达30年吧，一直在给另外一个姐姐，可以说是，中间的书信往来，不是她的闺蜜，你还没有看，我就不剧透那么多了，很好看，你去看一看。
2: 你哭了吗？
0: 哭了。
2: 我看网上说要带着几包纸去看啊。
0: 对，
1: 完了，这人泪窝的浅，我就不去看了，真是我受不了这种了。就一般现在我就看那种喜剧。哎呦，我喜剧还让人哭，真是真讨厌，真是。
2: 就是有人说，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可以看到，就是真心真情很难得，就是以前通过这个寄书信的方式也很难得，但是我们邮政一直在坚持着用这种书信还有明信片的这种沟通方式。就是专属于邮政的吧，应该是。
0: 对，是的，只有我们邮政一直在做。
1: 哎，那个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当中老是会说这种，从前的车马很慢，书信也很慢，然后现在的书信是很快了，因为有我们的中国邮政了。他们那个马也改成了混动、插动，或者说纯电啊、油动的啊这些车辆了。所以说这个写信这回事呢，大家千万别丢下。
2: 这种质感不一样的。
1: 对，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邮政会给大家提供什么书信纸或者说是明信片吗？
0: 哦，有的。
1: 嗯，
0: 邮票我们也有的。
2: 我们可以去银行直接寄，还是得去那边邮政？
0: 有我们专门的邮政点。
2: 哦。
1: 咱全是大概就是全覆盖吗？还是就是哪儿偏多一些？
0: 可以说是全覆盖。
1: 那点基本上会设立在哪儿呢？就是说各个分网点。
0: 各个分网点的话，像我们全市一共是98个金融网点。然后像这种涵盖这种邮件业务的网点的话。可以说98个网点应该要含有90个网点，所以说大家其实在哪里都可以去邮政寄书信。
2: 就是点很多。
0: 对，点很多。
2: 很方便啊。
0: 对，
2: 就我们前面也提到，就是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比如说在节日呀，哪怕是端午，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比如说针对我们客户的一些采摘的活动，
1: 对，
2: 出去外出旅游的活动非常的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就是在社区里有什么活动没？
0: 社区的话，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与各个社区正在开展这个党建加网格的这个共建活动。然后就是可以为我们的社区居民免费提供义诊啊，然后义检呀，然后公益生日啊，这种就是可以拉近我们与老百姓距离，然后温暖这个社区居民心的这种活动很多。
2: 对，
1: 没有，
2: 这做的都是一些实事儿。对吧，
0: 就是纯公益性活动。
2: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不仅是我们平时去成为哪个银行的客户，然后都是想说，如果说银行能提供给自己一些价值的话，就哪怕是一份很小的礼物，都会觉得很不错啊，这个银行就很贴心。然后我们的邮政呢也是更加的值得信赖。那假如说我们说要为情绪价值去选择邮政的话，那么邮政有哪些我们值得去的点呢？
1: 哎，这个情绪买单太多了，因为刚刚上面讲的全部就是情绪价值。
2: 可以说去采摘嘛，就很好，对吧？
1: 对对对。
2: 那假如六一的话，有没有什么活动？
1: 那六一刚刚说了，那两场活动。
2: 对。
1: 哎呀，可奈今天的时间是太短了哈，
2: 嗯，
1: 让吴经理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明天后天这两场活动的时间，
2: 对，再来介绍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嗯，对，明天后天的话，我们在南万达广场，一号门的话就是7点晚上，然后我们第一场活动都开始了，
2: 嗯，
0: 然后第二场活动的话是在我们的宝龙广场，
1: 嗯，
0: 下午3点。然后大家在宝龙广场不见不散。我们中间的话，穿插的有我们的舞蹈各种表演，还有我们的抽奖环节，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现场，一定要去。
1: 哎，好的，
2: 对，
1: 好了，朋友们啊，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这半小时也过得非常的快哈，到了最后的十几秒钟。明天呢，我们的邮政经典诵读活动现场见了，好不好，朋友们啊？
2: 是的，
1: 那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哈。
2: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
1: 嗯，拜拜，我是永杰。
2: 拜拜，我是李科。
0: 再见，我是吴越。
1: 哎，我们下期见啊。
3: 香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20。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4: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密，安然无光的天地等着你被那烟。
1: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2: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

0: 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东海，欢迎李总。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0: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公交集团运营企划部部长刘晨，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副经理崔伟，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说，在和谐家苑34中湘富东路上没有公交车站点，想问一下能否规划一下这段路。那么我们具体情况来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对，没有啊。
4: 现在这个线路还没有调整是吧？
5: 对呀。
4: 是这样的，公交集团呢也给我们回复了一个结果，说就是您可以前往和谐家苑小区的北门杉杉国际城站搭乘128路、130路、Y2路公交车。第二呢，是可以步行到建安路，到就近的这个建安路与湘富路的路口，或者是古泉小区站，可以搭乘128路。这是他们给出的一个回复结果。关于您反映的这个线路变更的问题呢，他们说是会去根据现有的这个条件，如果说后续对这个原来的客流有影响的话，会及时的去研判，条件成熟之后会增加调整。如果说有线路调整的话，也会及时的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亳州公交 APP 向市民进行公布。那您对于他们这个回复有没有疑问呢？就是他们说的这几路128路、130路、Y2路公交车，您有没有这个感觉不方便的地方？
5: 那肯定不方便呀。
4: 嗯。
5: 那他这样的恢复，那是绝对不方便。但是说
4: 走的路有点远，是吧？
5: 他远，你看他这个靠这个和谐家苑的这个南面，那有个新的小区，是丁庄花园小区这么大。
4: 嗯。
5: 还有一个34中，还有小学。
4: 嗯。
5: 那边好多的人员流动人员多得很，那他公交公司不想为老百姓解决这个实际问题。那老百姓还有不当家，老百姓怎么听他的？
4: 这样，如果说您感觉还是不方便，或者还是感觉这个地方应该再加设一个站台的话，我们明天再帮您向市公交集团进行反映，看市公交集团的嘉宾线上怎么回复。明天早上7:40到8:20，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线上直接请嘉宾进行现场回复，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
4: 不客气，再见。
0: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刘长。
1: 是这样的哈，这个目前呢，和谐家苑也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区域哈。像我们城区还存在一些服务盲区，比如说这个过北区域的古泉路以及这个和谐家苑，我们也已经进行了多次的实地勘察，以及结合线网，然后已经对线路有了初步的思考。但是呢，这个受整体的运力限制，以及现有客流约束哈，就是，他这个是周围市民提的建议啊，我们当时也是当面有工作人员和他联系，和他反馈了，然后他提的建议也是做我们后期参线路优化、线路开通等这些参考的重要依据哈。然后至于他说的围绕这个和谐家苑34中，我们这个一是在和谐家苑本门，我们已经布设了3条线路。然后周边小区的市民可以选择乘坐这个我们刚才说的128路、130路以及107路这几条线路，还有一条夜线。然后在建安路 建安路路西侧新投入使用的这个环小区，目前

0: 也已经有这个128路来予以保障，而且我们在小区门口把这个站点就是又移到了小区门口，也方便这个小区市民出行。然后这是至于这个市民提出的34中和第10幼儿园这一块，然后也是为了方便这块市民学生啊这个出行，也是结合是这个周边社区的意见，我们当时也去进行了个现场的调查和了解。我们在魏武大道和像和那个湘富路路口路东侧的一个站点向南移，一直移到那个向34中往里面走了的路口旁边，也是为了方便这一块市民的出行。然后后续呢，我们也是继续结合这个市民的意见，然后继续进行这个实地的市民需求调查以及采访，然后
1: 好的
0: 总体进行一个优化调整。
1: 好，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先问一下，就是咱铺头市这个公交这个卡的问题。
1: 嗯。
2: 他没个卡，他有编号呢。
1: 好，我们有请郭主任给您解释一下。
3: 目前我们亳州公交发行的公交卡有实名卡和非实名制卡。实名卡的话，我们是按照身份证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来进行制作的。另外还有一部分非实名的卡，然后基本上我们是按照卡面的信息来进行制作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全价卡、八折卡上面都有相应的编号。
2: 对啊，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卡这样的话有漏洞，你知道不？你这个不实名的制的卡，他在你就是制这个卡的时候，你要给他编个编号。你出，假如说这公交公司出500块钱的卡，面值100的，就5张卡全部有编号。你销是哪里去了？你现在老家里，我在是在外地啊，在杭州这边。我看我们老家就是每次在发行的卖，有好多人在发行卖这个公交卡，就是200块钱的、70块钱的卖。他这个东西，你们是不是公交公司里边有漏洞？是这部分的卡是去销售的，是哪些人偷出？在公交公司里面偷出来的卖的，100%的在账，无应当说。我也不是说我们亳州公交公司不好，目前呢我们亳州最好的企业也应该是惠民企业，是公交公司的，但是你们这边有漏洞。
1: 嗯，您感觉这个没有编号的话会存在这个漏洞，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把这个公交卡偷走了。
1: 从技术层面能不能去突破呢？有请郭主任介绍一下。
3: 目前的话，我们的卡片也是在技术层面是不可以复制，也不可以，重新制作的。所以就是我们发行的卡，然后你要认准我们，亳州公交对外发行的正规窗口是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其余的像 IC 卡的售卖都是我们非官方的。然后具体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市民自己手里面可能会有存量的公交卡，他们自行交易。然后目前我们的线下就是，公交的 IC 卡窗口可以售卖，另外线上的话，我们是通过亳州公交 APP 进行售卖。
2: 嗯，那别人为啥能买着这么低价位的卡呢？你解释一下。
1: 就这个转售，您刚才说的200卖70的这个转售，您是对这个不理解是吧？
2: 他这侵占国家的财产，你知道吧？有些人。
1: 嗯，这样我们反映给李总。
2: 你要
4: 这个听众朋友，
2: 办这个卡一定要管理好。
1: 嗯嗯。
2: 就本来公交公司都是亏损企业，你想想我们亳州市是不是？
4: 这样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个我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由于我们前期发行卡的时候是在三轮车整治期间，这个发放了有一些这个激励卡，这个呢，由于当时这块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时啊，在这个发放激励卡时候也有编号的，有编号，公交公司指定有编号的，另外一个就是至于他们交易270元的交易，这种是私下交易，不是我们公交的这个行为，因为当时我们三轮车治理的时候发放的卡比较多，可能一家可能有三轮车，可能有300、400，这种情况。
2: 你这样我问一下，你这个卡有没有漏洞？
4: 我们的卡目前是有编号的， 也不可以是随意充值，嗯，就是这个激励卡这块呢，也是使用完一次就结束了，就200元充一次结束，嗯，它是一次性卡。
1: 嗯，您说的应该是奖励卡。
4: 对，奖励卡是一次性卡，至于我们其他的卡中是有编号的，嗯，你比方说是我们售卖的卡就有编号，通过本人的身份证，嗯，识别过以后，我们都有记录，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您还有疑问吗，这位先生？
2: 没了，没了。
1: 嗯，好，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些网友在咨询的问题。有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电话呢现在是四路电话都在畅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另外有听众在咨询想问一下韶华公交卡什么时候可以领取，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好，郭主任。
3: 嗯，韶华公交卡是我们在五一期间推出的亳州公交的特色公交文创卡。然后现在这一批卡，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制作中。韶华公交卡的制作周期大概在一个月左右，所以就是到时候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推送相关的兑换地点和兑换方式。
1: 嗯，是需要提前预约是吧？
3: 不是，我们当时在五一期间做的一个宣传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发放了很多就是韶华刺绣公交卡的兑换券，然后到时候可以凭兑换券来进行领取。
1: 哦，这个它的充值还有使用的话跟其他的普通公交卡是一样的吗？
3: 目前我们韶华刺绣文创公交卡的话，然后我们赠送的是一张空卡，就是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C 卡窗口进行开卡充值，享受的也是8折优惠。
1: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问的什么问题了？
5: 是我吗？
1: 对，
5: 是我吗？
1: 是您的电话。
5: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亳州公交。
1: 嗯。
5: 我是因为是身体不便，是属于残疾人嘛。
1: 嗯。
5: 但是在坐咱们这公交的时候，咱们公交师傅说要分为二级或者一级才能这个免票行为。
1: 嗯。
5: 这个我很不理解呀，因为在全国通行范围之内。这个有残疾人都可以享用这个，因为是本身自带先天这个疾病嘛。
1: 嗯。
5: 坐公交是国家允许的呀。
1: 嗯。您是几级残疾呢？
5: 我是属于三级残疾，双下肢。
1: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郭主任。
5: 还有一个，
1: 嗯，
5: 就是做咱们这个城乡专线的情况，我这次做了也有很多次吧，走亲近的情况下。
1: 嗯。
5: 有的公交司机看着证以后直接拍照，然后上传。核实资料，有的司机是直接驳回，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直接驳回是就是直接不能使用是吧？
5: 对。
1: 啊，行。是坐城乡公交的时候吗？
5: 对，坐城乡公交。
1: 啊，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有请郭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吧？
5: 好的。
3: 嗯，关于您咨询的残疾证不能乘坐公交车的这个问题，然后是因为我们亳州公交的话是根据安徽省的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然后上面写的是我们是支持肢体一级二级以及视力或盲一级二级的残疾人免费乘车。
5: 但是咱们我去上合肥去看病的情况下，这个拿出残疾证也是全国通用的呀，是合肥省不对，合肥市要比咱们这个亳州市要高一定的等级呀，但是在合肥就可以通用，在咱们这个桥城区不可以通用，我很不理解呀。
3: 就是可能各地的政策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话是根据安徽省的公共汽车管理条例，当然您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只支持肢体或者是视力一级二级。
5: 我属于肢体呀，双下肢。
3: 但是我们的等级是一级或二级，然后目前您三级的话暂时是不支持免费乘车的优惠的。
5: 有很多这个咱们这个残联办残疾证的时候上面有这个国家响应的这个政策呀，咱们这个一级二级达不到那么多的这个标准呀，像一级二级有多少这个残疾人能达到这个标准？ 三级，基本上三级四级的人居多呀。这个评判标准就现在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要就很难评定了。如果有残疾证的情况下享受不到，在我们地方享受不到，我感觉咱们的政策或者是这个会不可不可以放宽一下，因为全国都在放宽了。
1: 嗯，这样我们有请李总跟您解释一下。
4: 这个情况的话，你到时候我们给下行过以后，我们给残联的我们对接一下。嗯，这个然后呢我们再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报备一下。如果有可以能调整的话，我们要给相关的部门要进行报备。
5: 对，这个调整全国都在放宽政策，像一些比较大的有优惠的城市，
4: 这个可能有的根据这
5: 个
4: 各地的身世啊，就各地的这个身份可能制定的不一样，有的可能根据这个城市啊，就是制定的各自制定的可能也有这个区别。但是你提的这个问题，这个你下线过以后我们给残联，然后这个我们再对接一下。因为我们执行的是安徽省的公共客运管理条例，我们执行的是这个条例，制定这个政策。如果说你提到这个意见和建议呢，我们下以后给相关部门啊，我们还要进行相关的这个。
5: 但是其实安徽省的这个相关条例，但是在合肥就可以用，合肥也属于安徽省呀。
4: 但是它的执行的这个条件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制定的这个各个这个市级的公交，他们制定的可能有相应的优惠的政策啊，就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个。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制定自己的这个优惠的这些相关的政策，这个前期用我们就是执行的是这个省内的这些条例，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这个对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没有这个深入的，也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个界定，这个你用我们。调控一次优惠的价格，我们都要对上级要进行报备，这个你请你也要理解。
5: 这个我理解，我反映的次数不是一次两次了，我至少在公交车上像我这类似的这个情况出现了很多。
4: 如果你的这个你刚才讲的你双职这个残疾的话，如果说可以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是残联的重新或者给你鉴定一次，看看可能有升级。
1: 这样，这位先生，您提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下线之后呢，也请李总到时候看与相关部门进行会商一下。如果说能采纳的话，当然是更好了，对吧？方便咱们残疾人朋友出行。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困难的话，到时候再向您解释。您看这样行吗？后续再跟您联系，好吧？
5: 我就是感觉不理解的，就是咱们这个。公交车一个情况，因为本身就
1: 是
5: 步行
1: 理解您的心情，就是您感觉这个同样是属于安徽省内，既然合肥能够推行，我们亳州为什么不能尝试呢？对吧？我们后面我们有请到时候李总跟相关部门再汇报，包括会商，好吧？
5: 政策下调是怎么说呢？你们也需咱们这个政府也需要这个研定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公告。
1: 对，因为现在公交集团执行的呢是安徽省的这个相关的标准，本身呢也没有错误的地方，只是您现在有这个需求，当然您的这个建议能不能被采纳，后续还需要他们调研之后或者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5: 好的，因为这个现在是本身就是绿型化了，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格考这个驾证或者是一系列的情况。
1: 是的，我们也理解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后续能够为您解决这个困难的话，当然是更好了，对吧？
5: 好的，好的。
1: 好，也感谢您的理解，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服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车摇摇。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侠来了！
7: 好的，傍晚的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8: 《悦动全程》。
7: 大家好，我是永杰。
9: 大家好，我是李科。
10: 大家好，我是吴越。
7: 哎，
9: 欢
7: 迎
9: 吴越。
7: 好吧，好吧，哎，你吓我一跳，你看的啊，不用那么高就可以。
9: 气氛出来，
7: 玩电音是吧？
9: 对。今天周五啊，就是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此刻我的心已经飞起来了。
7: 飞哪儿去了？
9: 就差从这跳下去了。
7: 好了，今天大家呢，每到周五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嘉宾啊。
9: 是的。
7: 虽然说最近有些改动呢，但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9: 嗯。
7: 今天如果说已经到了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就是享福了。享什么福？享眼福。
9: 对，我刚一进直播间，
7: 嗯，
9: 哇，太美了！我们今天嘉宾特别好看。
7: 那是。
9: 对。还好我们有这个视频直播啊，我们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
7: 嗯，
9: 抖音啊，搜索我们的亳州广播电视台，然后呢，
7: 嗯，
9: 就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了。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
7: 嗯，
9: 还有刚刚说的那个抖音的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7: 是的啊，
9: 嗯，
7: 还有我们的网友留言了，李克你也好看。好，行，哎，在这个点儿上，啊，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
9: 嗯，
7: 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面呢，也可以开心快乐的每天啊，说到话题聊起来啊。
9: 是的。哎，这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吧？就是抖音上这个朋友，
7: 是吗？
9: 嗯，
7: 应该是吧。这个我看 AD 熟悉吧？啊，
9: 哦，好像是的啊。
7: 哎，咱俩能不把嘉宾晾着吗？
9: 没有没有，还没有进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7: 对，
9: 那首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7: 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亳州邮政的客户经理吴越，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相聚。
7: 哎，好的。
9: 对，我们更高兴。
7: 我们老高兴了，知道吗？
9: 就是平时直播间就我们两个人，
7: 平常我们俩干活是吧，
9: 嗯，
7: 他说完我说，我说完他说，今天加上您了。哎，您就
9: 多说
7: 多说多说多说。那接下来40分钟就交给吴老师了。
9: 那我们先撤了吧。
7: 走
9: 你吹这个就可以说话了啊，让这个关上了。
7: 哎，这是我的主控鼠标，你点这个就有音效，
9: 嗯，
7: 你推这个它就完全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9: 那以后能不能就给我们领导反映一下，就是像这种长得好看，
7: 嗯，
9: 说话又好听的我们的嘉宾多来几趟。
7: 那可以
9: 是吧。
7: 哎，吴老师，我想先聊一下啊，我叫吴老师，吴经理还是吴越还是别的称呼
10: 都可以的。
7: 都可以哈，啊，那叫吴越，
9: 名字最好听。
7: 对，
9: 嗯，
7: 他的这个微信 ID 就是吴越。
9: 哦，
7: 取个谐，这个名字为什么要让
9: 出生在吴越？
10: 嗯，其实是个谐音梗。
7: 哦，是个谐音梗。
10: 对，
9: 哦，
7: 那我们俩谐音叫什么呢？理科叫你好，是不是？对吧？理科的粤语发音嘛，
9: 不是厕所吗？粤语的发音
7: 什么？这是什
9: 么？磊猴
7: 、啊，哎，这就行啊。您的这个就是名字是处于取一个谐音，然后就取吴越这个名字。
9: 嗯，
7: 就这么简单吗？
10: 对，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有很多就是很多不熟悉刚开始不熟悉的学生朋友们都是就直接把我的吴越那个打就打成吴越了，后来就省事就直接把名字全部改成吴越。
7: 哦，原来这档事儿是吧？
10: 对，
7: 还好我的名字长。哎，没人能打错啊。
9: 刚说上大学，我就今天下午一直在看临近高考的一些视频嘛。
7: 对，
9: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受。
7: 哎，那难受。

0: 对对。
1: 哦，我是我们那个网点的理财经理，然后我在神农谷营业所，然后欢迎大家都去找我办理业务。
0: 喝茶，
1: 对，
0: 喝茶喝茶。
2: 哦，在哪？神农谷那边，
1: 对，离我们很近。
2: 什么业务都可以办，什么业务？
0: 理财嘛，
1: 让我们的
2: 就是理财
1: 钱变得更值钱。
2: 哇，这个可以啊，可以把钱变得更值钱。
1: 对，
0: 好，可以。哎，这事儿呢，千万别忘了我们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多多的去看一看啊。
2: 对，邮政的福利好吗？就是比如说，就是在那边做一些理财的话，
0: 嗯，
1: 我们的福利可以说是非常之多的
2: 啊。
1: 成为我们的客户，首先的话，有很多权益可以享受。就是5000最低的话5000块钱以上就可以就是入门我们的权益门槛了。
0: 哦，你看吧，什么都有一个
2: 门槛很低，我们都可以，
0: 啊，
2: 对吧？
1: 对，
2: 像我们俩这么贫苦的人，
0: 嗯，
2: 也可以。
0: 好，但是他说贫苦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有点
2: 我啥也没说呀。
0: 那就是眼中已经表达出所有的意思了啊。
2: 对，
0: 为什么我们要邀请我们邮政的员工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
2: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啊，这两天呢，他有大动作。
2: 什么什么大动作？
0: 这两天有个活动，是不是，吴经理？
1: 对的。
0: 嗯。
1: 明天和后天呢，我们的团市委，还有我们亳州邮政，以及我们的广播电视台，我们一起联合举办了我们2026年的邮政杯经典诵读嘉年华，在我们的南万达和我们的宝龙广场一起举行。
0: 哦，这两个地方，南万达，你们南万达在哪儿？就是在中间廊道还是在哪儿？这个场地设置，嗯，
1: 大家当天去现场，我们应该会有很那个指示牌在那里。
0: 哦，我懂了，我懂了。这个就是宝龙广场，我知道是在这个旁边。宝龙广场那个，它那个大概时间是它这个活动的内容是什么样一个内容呢？你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吗？
1: 现场我们有互动，有那个打卡墙可以拍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舞蹈类型的节目，包括我们一些经典诵读都有。然后现场还会有一些抽奖，就是欢迎大家多多去看一看。
0: 抽奖？
2: 对，非常充满文艺的一个活动啊，有文化还有艺术结合在一起。
0: 抽奖这事儿我
2: 你就听到抽奖两个字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对奖品都很敏感。
2: 有什么奖品呢？
0: 对对对
2: 对，
1: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那个邮政杯诵读嘉年华嘛，然后就是给我们准备的都是我们的那个精美的钢笔，就是现在先把这个活动福利先偷偷给大家透露一下。
0: 哦，而且呢，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啊，那个钢笔已经发给我了，我当时看了那个视频发给我了。
2: 我就说呢，怎么你一个人有，刚想发火。
0: 它不是实物，
2: 刚想掀这个桌子。
0: 对，视频发给我了啊，我来给大家看一看。
2: 嗯，
0: 这钢笔呢，长得是个钢笔的模样，哎，特别好看啊。
2: 很简约啊，
0: 对，很简约。然后呢，是个黑色的，不知道您领导手里面是什么颜色的啊？那这个是在现场发呢，还是在哪儿发？
1: 现场。
0: 现场发。
1: 对，就是欢迎大家多多去现场参与互动。
0: 哎，他这个现场发现在属于就是我们是要进行互动吗？还是说他要现场抽啊？或者说以哪种方式来给大家？
1: 我们现场到达那个南万达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宝龙广场之后，现场就是参与我们的活动，他会在前半场和后半场都会进行线上抽奖。就是我们在就是当时在活动现场都可以
0: 啊，只要在活动现场就可以啊，就是抽奖的时候指你就是你是吧？
2: 有空奖吗？有没有空？没有空奖。但所以说去了就有奖，
1: 对，
2: 赶紧去参与一下。
1: 对
2: 吧？
1: 去参与。
0: 对对对对，这两场活动啊，大家再瞅准时间哈，好不好啊？
2: 爱吃香菜说送我一个盼的，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翻译一下。
0: 我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
0: 吴越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送我一个盼的是什么意思？您这什么意思？我说没解读清楚啊。那这次就把这个送。
2: 他说英语。
0: 哎呦我的，哎，
2: 没反应过来。
0: 那不应该读喷吗？盼的。好，钢笔，好，行，这是大家的文化水平都直线上升了，是吧？哎，这个我其实有的时候很好奇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诵读经典和这个夜市结合在一起，当初是怎么想到这个玩法的呢？就是咱这邮政杯。
1: 你看，首先的话，夜市现在大家晚上出去的时候，应该都会首选我们的南万达和我们的宝龙广场这两个地方，大家晚上出去应该能看到人很多。
0: 嗯，
1: 人很多的话，然后我们都想着， 我们人民邮政的初心是什么？
0: 嗯，
1: 是我们的人民邮。

0: 政委人民，所以就是、可以说就是我们故意就是把这个活动设在我们晚间的商圈，就是想着大家在逛街的同时还可以就是带一些我们这种诵读，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打破我们这种传统诵读的刻板印象，可以一边就是借助我们夜市的烟火人气，可以让我们的经典文化就不单单是在那个图书馆这些地方，更可以更加的贴近我们的大众，可以借助我们的夜市烟火气，然后我们的经典文化呢通过这次活动还可以走到我们的群众身边，就可以说这个方式比较新潮一些。
1: 其实这个大家呢对这些诵读活动来讲的话，因为到了晚间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去个夜市啊，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找吃的，这个实体的食物包括精神食粮，这两者都要共同拥有。
2: 对，
0: 吃好玩好，
1: 吃好玩好啊。
0: 对，然后还可以学好。
1: 哎，可以学好啊！当然我去学习了。他真是365天，天天受教育啊！真是。
2: 对，然后回家的时候还带个礼物回去了。
1: 哎，你真是啊，
2: 就是非常有收获啊。
1: 那么在宝龙广场呢，这个时间点是周六周日。
0: 周日下午3:30都开始了，所以这个时间要更长一些。然后星期一天的话，对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早早的去我们的宝龙广场去守着。
1: 到几点？
0: 到我们的晚上9:00。时间很长的，
2: 时间很长啊！
1: 我真是啊，这个跨度3:30到9:00，也就是下午刚上班一直到我晚上结束啊，这都是这个时间点。这宝龙就哇，今天又来了个美女，那肯定是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邮政的吴经理啊。然后呢，这次呢是两场活动，而且呢是我们邮政杯的一个经典速读。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大家在周六周日啊，这个有空闲的时候，都可以去南万达和宝龙广场去参与到现场的活动。那个南万达的时间还没有说。
0: 南万达的话，是我们晚上的7:00到我们的9:30左右。
1: 对，晚上7:00到9:30，您去。因为刚刚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说，这个时间点呢也会发这个礼品啊，就是您只要到现场都有机会获得礼品，是一个精美的钢笔。那现场如果说在钢笔上面有没有加的其他的，我记得还有水杯，这个话就是哎，
0: 就现场才能揭晓了。
1: 对，就现场才能知道了哈。所以说您一定要这个在抽出时间点啊，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周六是在7:00到9:30左右的时间，就晚上七点到九点半。这个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当中会有这个活动啊。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和大家聊的时间也挺长的，没给大家先抛这个话题。
2: 是的，
1: 这个活动给大家介绍着也抛出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说如果说给小时候的自己寄一张明信片的话，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
2: 应该这样说，如果说拿邮政这次活动送的钢笔，然后你再给你用一张明信片，你用这支钢笔写下几句话，你会写什么？
1: 李克会写什么
2: 啊？
1: 你会写什么？
2: 我会写什么？没想好，
1: 没想好，
2: 我也想想。
1: 其实我小时候，我给大家讲一讲，我对那个信件啊，真的，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呢，我这人有一个老毛病
2: 啊，
1: 就是我已经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成为了别人眼中那是几十岁的这种习惯。
2: 嗯，的确有，你现在就有几十岁的习惯，
1: 是吧？啊，今年我才16，我就没看出来了。是这样的，这个我那个时候会见到那种明信片啊，都已经是后现代产物了，就是出现一个什么上面有小贴画呀，然后有一些就是图册呀，特别的好，然后就留几个空让你去写这个东西。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就会对着电视机，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我记录下那些经典的台词，或者他说的哪句话。我觉得比较好玩，我就写下来。
2: 这就和你摘抄书本上的一样的嘛，书签是一样的。
1: 但是这样的哈，这个摘抄书本，它是要形成一段一段的话，是吧？它得有一句
2: 意
1: 思。
2: 你说的
1: 意
2: 思就是一句话一句话。
1: 对，他那句话的意思表达出意思啊，你不能说老三，然后是今天下午就没了。但他说的什么话得写清楚。但我那个时候记的时候，因为这个家里面有那个明信册嘛，然后我就开始写，我写的时候写的特别的长。然后写的特别长之后，也不知道就是牛头不对马尾啊，就一直写一直写，就是也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但有的时候就会把它给封存起来，哪天就会拿出来。
2: 所以说后面你就说你写作文的时候就会写很多，然后很会写很爱写，就是因为你长期积累的这个方式，对吧？
0: 文学素养深厚。
1: 哇哦，哎，今天有人夸我了，哎。我每天坐在这儿都被别人埋汰，你真是。
2: 你像你刚刚说，就是假如说给小时候的自己寄一张明信片，然后你问我不会写什么，我脑海中在回想我 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遗憾，然后我会想写一个就是提醒自己，然后不要做一些事情啊，或者要做一些事情啊，这样一个提醒的方式，我是这样想的
1: 哦。
2: 然后就是想好了，现在我要就写四个字，珍惜青春嘛。
1: 哇哦，你搞得你像青春逝去了似的。
2: 我说的那种青春是你在学校时期，你还是一个学生身份的那时候青春
1: 啊。哎，这个爱吃香菜说会写弯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其实这个咱们每个小孩都知道，咱们小时候也知道
1: 妻子之歌嘛。
2: 嗯，
1: 妻子之歌，
2: 你可知
1: 芝麻缸
2: 是吧，
1: 不是我真心那个歌哈。
2: 是这个吧，
1: 是这个，是这个妻子之歌哈。哎，吴老师学过没有？
0: 学过。
1: 您毕业几年了你告诉我们。
0: 大学毕业已经11年了。大学毕业的话19年毕业的。离高考已经有11年了。刚刚我们说高考的时候一脑子一在想我离高考有多远，都遥远了，10多年了。然后大学毕业的话19年毕业，现在也7年了。
1: 哦对，是我今年刚好10年。
2: 哦，
1: 比他大3岁。
2: 你是签合同的时候反应过来的。
1: 哎对是的。
2: 那如果说你要写一张明信片寄给就是小时候的自己，你会写什么呢？
1: 大概会写什么？
2: 对，
0: 我应该会写就是小的时候很想长大嘛，然后我应该会写不要害怕长大，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1: 瞅别人写，瞅瞅咱俩写的。
0: 因为越长大其实发现世界的美好有很多，越长大越开心，还是的。
1: 哎呦，
2: 对，就是发现他有就是发现美好的眼睛，结果能够探寻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美好，不像我们俩这么灰暗，你看。
1: 哎呦，真是，那你这样写的话，就我心里就有底儿了。我要是写那些的话，就是我只记录了我的这个习惯，我没有记录就是当时我的心境，我要是写就应该就是写给以前的自己嘛，那个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我没什么遗憾的，也没什么就觉得可庆祝的。
2: 其实我也是，就是如果说非让说，就是说珍惜青春嘛。就是这样的。
1: 那我那个时候的心情就不一样，就是还是得多多锻炼身体。真是，
2: 你从那时候开始锻炼身体。
1: 哎，我很小就喜欢锻炼身体，强身健体，每天都特别开心，像疯了一样奔去学校，像疯了一样奔回家。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小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总感觉就是上学想放假，然后放假想上学，
2: 对，
1: 这种感觉，
2: 就是反着来的，就是小时候想长大，长大想变回小时候，想回到过去。
1: 放假最多给我放3天，超过3天我就觉得我浑身起毛，我就想学校转。
2: 我们俩肯定不这样。
1: 哎呀，好的。对，那他那说的是那个时候《妻子之歌》嘛，那里面涵盖有朋友。还葡萄牙文，就你文化深，真是。
2: 但是说，如果说写给小时候的明信片，就是就我刚刚为什么说一直强调珍惜青春呢？就是那句话，咱们应该都有听过这句话，就是人是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的。
1: 哎，对。
2: 所以这就是我难受的点儿，因为当你所处在这个你的青春期里，你最美好的几年中，你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珍惜的，然后就。弹指间就过去了，就以为是很慢，但是时间就过得很快。
1: 是的啊。然后呢，群众朋友在问嘛，我们6一不放假吗？我们6一当然不放假了，小孩子才放假，大人哪有放假的？我们都工
2: 作。大人可以自己给自己放假。
1: 5月6一放假吗？
0: 6一不放假。
1: 6一不放假干什么呢？
0: 6一啊，欢迎大家去网点呢，
2: 给大家办理财呀。
0: 对，我们做了好多活动，等大家到网点来呢。
1: 今天我们主打的一些活动呢，就是我们这个邮政杯的一个经典诵读。
2: 是的。
1: 现在这个活动筹备怎么样了？
0: 活动筹备已经明天就即将开始了。然后我们这次的话，线上报名听说已经报了340多个人了。然后活动的话有诵读，还有舞蹈节目非常多，然后。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
1: 好，
0: 对，
2: 丰富，非常的丰富啊。
0: 对，
2: 我看是有听说有一些培训学校呀，还有一些舞蹈学校共同开展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2: 所以活动现场人也是非常多的。
0: 对，
2: 嗯
1: 嗯。哎，他那有没有什么一些特色的活动啊？
0: 我们的邮政的特色活动可以说是非常多的。你看现在我们每周的话，我们都有社区团购，就是优选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用到的优价低频好物，就是我们的客户的话是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的。
1: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就是比如说社区团购，现在我应该就知道，因为
2: 在哪团
1: 上不是，就是他邮政的社区团购嘛。
0: 对，
1: 你们会下到每个社区去吗？
0: 我们会下到网点，我们现在有与
2: 社区，就是客户嘛，嗯，
0: 对，然后与社区的话也正在搭建那个社区网格共建，就是会有这个一剪，就是上门，免费为这些就是剪头发，然后还有一诊这些都有。
1: 哦，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0: 对。
1: 那你这个社区团购当中，因为这个我印象当中啊，你要是社区团购，那么就是这个生活用品这类似的，会有什么涵盖的？就是日常用品，
2: 纸巾，
0: 对，纸巾，
2: 米面油，
0: 米面油，对，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日常用品。然后还有像我们这个端午节快到了，也有粽子，然后这种时令的水果也有，然后还有这种生活最常用的鸡蛋，然后对，然后夏天大家喝水比较多，水也有。都是，其实我们的社区团购的品类非常的丰富，也很多。如果大家有就是自己很想要团的，就日常生活中能用到很多的，也可以来我们邮政网点提要求，对，然后我们想办法达成大家的想法。
2: 哦，都非常的贴心。
1: 你好，我想团购人民币，
2: 就是非常的贴心啊。我们邮政就比如说平时有这个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0: 对，
2: 还有节日的一些礼品都有。然后如果说你还有想要他没有的，你还可以提意见，
0: 对，
2: 还可以举手。
1: 你们会不会根据这个小区的这个入住啊？就比如说入住人数、入住年龄层，还有就是入住的这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社区当中的这个特色。就很多的小区呢，它是作为一个园林式的，有的小区是还原制的，有的小区是人宗比较大的。这些市场当中会不会针对哪些小区做特定的这个社区团购？
0: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社区团购目前来说都是普遍大众的，大家都能用到的，
1: 都能用到，
0: 就是，对，没有分化到那么细，就像华严小区还有高档小区，就是这个客群需要什么，他更想要什么，没有划分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日常做的像纸巾呀、水呀、鸡蛋呀，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用到的便民生活用品。
1: 哦，纸巾啊，是这个啊，
2: 是的，
1: 类似这个。其实这个很多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对邮政这方面的这个他涉猎的层面，其实大家提到邮政第一点就是他送快递。
0: 对，快递是我们的基本业务，
1: 对吧？
2: 你刚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说嘉宾是谁，你说邮政经理，我就联想到在那边曹氏公园那边邮政，那个邮政了，
1: 这个邮政离得近，
2: 就在我们旁边啊。
1: 对对对，都一样都一样，就是分点不同嘛，就是主负责这个区域不同。
2: 是的，那假如说也是我们的客户啊，然后不在我们本地，那怎么办呢？就是也想得到这个邮政的礼物。
0: 社区团购吗？团购的话，我们三线，我们那个亳州市三线一区都在同时做这个社区团购。就是
1: 在外地的现在也可以，就是通过线上去这个吗？
0: 他可以自己团了之后让他的家人来拿也可以。对，在家留守的有家人可以来拿。
1: 我懂了，就是咱的意思就是咱这个邮政的社区团购就负责这一社区的。你要是在别的社区团购，就只能这个社区的这个周边朋友来领。你不能说给你发到外地去是吧？
0: 对。
2: 那端午快到了，想必咱们邮政还有粽子。
0: 对，我们这周的社区团购上的就是这个。
2: 挺好的，挺好的。
1: 看这个，我们群中赵先生说吴大美女，看认识你啊。
2: 您朋友应该是。
1: 没事，你可以点开看是谁。
2: 可以点开，随意。我刚刚已经点开过了，是那朋友吧？
0: 是的，
2: 有可能是客户。
1: 他骑着摩托挺来的。还有说，亳州市药都冷库仓储，
2: 邮政
1: 一
2: 枝
1: 花。
2: 哎，我们邮政是不是颜值都这么高啊？
1: 对啊。
0: 大家的颜值都很高。
1: 哎呀，真是啊！哇，你这水端的真平。你叫那个骑摩托的那个朋友，让他端着啊。这位员工害羞中透着一些幽默。
2: 您平时是一个 I 人还是 E 人？
0: I 人。
1: 你是个 I 人。
2: 那我们俩一样。
1: 对，你别看我们俩这样。
2: 你坐中间，我说我们俩，没说你。
1: 就说我们俩这，平常你别看我们这样，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都会说话，我们私下都不说话的。
2: 对，我们俩见面都不打招呼那种。
1: 点头，一点头脸都红，知道吗？因为血压高。哎呀，这个六一不放假，六一不放假嘛，好多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啊。六一不放假，六一我们有活动啊，好不好？ 由于呢这个活动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邮寄家乡味儿啊一些活动。哎，我记得今天你拿了两个礼盒哈。
2: 什么礼盒？
1: 这个。
2: 哎，这是什么礼盒？
1: 这是个中国邮政，我把这个芯儿给你。
2: 看这个颜色，有点像端午的那个粽叶的礼盒，是吧？
0: 对，
2: 有点像粽叶的颜色。
0: 对，因为端午不是即将快到了嘛，然后我们这个亳州邮政的话，有很多客户是在外务工的，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已经持续开展两年多了。就是像我们的春节、中秋还有端午这种大型节日的话，都会免费给我们在外务工的客户免费邮寄我们的这个家乡味，就是可以让我们在外务工的老乡们可以吃到我们家乡的温暖。
1: 哎呦，比如说老张家粽子，
2: 好贴心。
1: 老李家凉皮儿，老王家抬杆。
0: 对，
2: 这里面真的有粽子在吗？
0: 啊，这个
1: 我吃完了。
0: 这个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给大家品了个味儿，觉得相当哇塞，知道吗？
0: 对，然后我们这不是快到端午节了嘛，然后我们今年邮寄的这个礼盒已经也都全部制作完成了，就等打包寄给我们老乡了。
2: 哇！
1: 哦，这个就是，如果他是怎么参与，这邮寄我们老乡？
0: 首先我们之前就是会持续给我们在外务工的那个客户打电话登记的会有地址，因为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两年了嘛，
2: 全免费的呀，这是。
0: 对，全免费的，就只要我们客户提供一下在外的地址，然后邮寄也是免费的，东西也是免费的。然后如果有就是不方便往外寄，中间可能会回来的客户，也可以到我们网点进行登记领取，都可以的。
2: 那我们在内打拼的客户呢，
0: 也欢迎你们来，都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家乡味
2: 啊！这里面也很好看，而且
1: 对对对对，
2: 这个四个包装形成一个亳州的亳字，
0: 对，
1: 是
2: 送人也挺好看的啊！
0: 是的，
1: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亳州的亳字，看到没有？就是我是吃了亳州的上半了啊，哎，这就是啊，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是个亳州的亳字，可以非常明显的一个啊。
2: 啊，上面有写亳州邮政祝在外打拼的您
1: 端午
2: 安
1: 康。哎，端午一定要记得说安康啊，好不好？嗯，包括那上次我们端午节做节目啊，端午这上来就端午快乐，啊，安康，朋友们啊。那这个前面这个我就不撤了哈，就一直放在这儿。
2: 挺好的，挺好的。
1: 精美礼盒啊，就是四个装，好不好？这个是免费的，这个只有我们的客户能得到，是吧？
0: 对，这如果不是我们的客户，欢迎先成为我们的客户。成为我们的客户是没有门槛的。
2: 哎，刚才不是说5000块钱是什么门槛？理财门槛？
0: 5000块钱的话，都可以享受我们一些的提升的一些权益了。然后其实你来我们网点就是办一张卡，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客户。
1: 邮政储蓄卡啊。
2: 吴老师在哪个网点来着？神农谷。
0: 对，神农谷，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网点。
2: 但是我们俩直接加微信就行了。
1: 你加个班吧，等会儿
2: 离得近就是方便。
1: 对，真是啊，
0: 努力把你的5000块钱早日变成10000块钱。
1: 哎呦，你看很务实。
2: 需要多长时间呀？5000块钱
1: 变成10000就是很务实嘛。他都没说1亿，你看我都说1亿，真是心哎呀。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行，都一直在给我们点赞啊，点赞。今天这个活动也在家说一下，老是问六一啊。六一两场活动啊，一周六和周日。周六在哪儿？
0: 周六在我们万达。
1: 周日
0: 在我们的宝龙。
1: 早那个时间点呢，这个万达的时间点是几点？
0: 晚上的7点到9点半。
1: 然后呢会举行我们邮政杯经典诵读嘉年华啊，而且呢宝龙广场呢也是下午的3:30到9点左右。
2: 我还可以串个场，你知道吗？从宝龙，然后玩一会儿之后再去万达。
1: 不，它分别在2天。
2: 哦，在2天啊。
1: 哎，对，因为是那个它时间点呢，就有一些让大家都知道嘛。而且呢，这一次呢，其实活动当中呢，刚吴老师也介绍了嘛，会有一些这个
2: 演出
1: 是吧？有现在有300多人去进行的，已经确定了啊，会有经典诵读、舞蹈等等很多的节目。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周六周日啊，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期间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啊，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现场当中感受一下这个经典诵读的氛围。
2: 是的，
1: 我们不光要随意的逛夜市，也要给自己长点这个夜市当中啊绽放点知识的光芒啊。行吧，这个上半段的半小时过去了，
2: 非常的快啊，
1: 老快了哈。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啊，然后等会儿会进一段路况，然后再进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2: 大家好，我是吴越。
0: 哎呀，欢迎大家啊。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2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中的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微信群啊。哎，好，就这个说。好，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感谢李先生给我们送出的加油啊！
1: 是的，节目回来呢，我们再邀请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
0: 来来来，掌声欢迎！
1: 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亳州邮政的吴越，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啦！
0: 哎呦，好，真好，
1: 我太好听了！
0: 哎，这您平常做直播吗？
2: 今天是第一次体验，非常新奇，
1: 就可以感受到什么，你知道吗？
0: 这颜值，这声线，不让他做直播，给你们做理财，你这咋想的？
1: 张小姐，你知道我感受到啥了吗？就是邮政的服务，
0: 嗯，
1: 应该都是十分的温柔与贴心。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来来来，过来，我打你一巴掌，快来！哎呦，来了啊！这，其实是真的哈。
1: 嗯，
0: 那个吴越老师，确实给我们的感觉呢，非常的亲近啊。
1: 是的，
0: 年龄不大，但是呢给我们感觉是非常好啊。
1: 嗯，
0: 所以说
1: 已经可以帮大家从5000变10000了。
0: 对，而且呢刚刚有一朋友李说这个送的是送的吗？
2: 送的
0: 啊，怎么样能送呢？
2: 来我们邮政成为我们的客户。
0: 对，怎么能成为你们的客户呢？
2: 拿着您的身份证、手机都可以了，
1: 啊，就可以了。
2: 对，
1: 就我不需要存钱，就只需要办一张银行卡。
2: 对，你先成为我们的客户，
1: 啊，
2: 拿着您的身份证，进入我们的网点，
0: 嗯，
2: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就只要成为
1: 我
0: 们的客户。
1: 我们俩今天做节目应该带着身份证来的，你知道吗？
0: 我带了。
1: 你带了？
0: 没带，不好意思。开玩笑的，真是啊。就是这个成为我们邮政的客户都可以，其实你是办张银行卡呀，做个理财呀，这都是可以的啊。做理财有最低门槛几千块啊 ，OK 的。然后办张银行卡呢，这个信用卡有没有？有吗？
2: 信用卡也有，
1: 可以有。
0: 对，这些都可以嘛，就是你要急需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个人信息，然后交给吴越。
1: 是的，
0: 不用担心啊。这个是就这种情况，在哪儿办不是办，对不对？
1: 对。
0: 还有这朋友说，李科怎么做广播了？
1: 我一直都在做。我回复他了，就看不到。
0: 他都是老广播人了。
1: 我差点坐在这儿成为雕像了，我跟你说。
0: 实话，哎，行。
1: 就刚刚节目上半段，我一直说，在这两天一直在剪辑这个关于高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很快又要高考了。
0: 是的，6、7、8嘛。
1: 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其实前两年我还是有一些感触的，就回忆一下自己的高考那段时间。但我现在已经。
0: 回忆不起来了，
1: 就是，对，没有感觉了，时间太过去太久了啊。那假如说对于我们高考的考生来说，咱们邮政会不会有什么就是礼物呀可以相送的？
0: 对，
2: 我们啊，针对这种高考的话，你看高考快来了，首先我们在高考现场的话，为我们的学生和家长配备了水、笔、扇子这些基本的一些物品，
0: 嗯，
2: 并且我们还专门为我们的高考生定制了专属的大礼包，
1: 哦，
2: 就是。等我们考试结束，凭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都可以到我们网点进行免费领取了。
0: 在大礼包里面包含
1: 几年前的那个通知书还能用吗？不能用了。
2: 对，
0: 哎，咱俩就厚着脸皮去，我和吴越认识，我就看你给不给。那我们家孩子马上高考，
1: 也就是我们邮政除了这个爱心陪考，你看准备了水、笔、扇子这些用品之外呢，还会为考生定制这个通知书领取的专属大礼包。
2: 对，
0: 我们看到了一个熟人啊，大军的说，邮政的小姐姐我认识。找美女，美女
1: 你
0: 都
1: 认
0: 识，真是啊！继续回到我们的高考，我们就想埋汰他一句啊，真是啊。
1: 那目前我们这个就是关于高考的这个服务，还有什么？除了这个大礼包相送之外。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快高考了嘛，像我们今年高考的学生，还有高二升高三的这些学生和家长们，肯定都特别担心，就是我们后续的志愿报取的问题。然后你看，我们 周六就已经开启了我们就是第七届由此启航。我们中国邮政的话在为我们的客户做这个高考咨询服务，
0: 嗯，
2: 是联合我们那个风学未来团队主讲一起进行的。之前的话都是针对我们国内升学进行线上辅导，还有线下的进行这个精准赋能。
0: 嗯，
2: 今年的话升级了，不光有我们国内升学的辅导，还有我们海外留学的服务。
1: 就是国内可以帮助就是填志愿的时候，
2: 对
1: 啊，然后还可以假如说你想出国留学的话，也可以帮着咱们做一些课程，
2: 对，
1: 然后选择一些课程。
2: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们报志愿的话就会很迷茫嘛，因为报一个学校就是同样的分数，
1: 嗯，
2: 都可能报这个学校可以，报那个学校，还有专业以后就业一系列的问题。嗯，所以说就是我们邀请的有这个团队来，
1: 嗯，
2: 就会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方向引导。
1: 对，假如说没有经验的话，你在报考的时候很容易报亏了，对吧？
2: 对，然后明天是我们的第一场直播，下午2点到我们的4点半左右，然后有我们的那个线上直播，是第一场。
0: 线上在哪儿看？
2: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去网点也可以，我们网点的话会可以让我们大家一起集中观看体验，
1: 大屏幕看。
2: 对，然后我们还有那个直播宣传，就是到我们邮政可以就是扫码进行回家现场观看也可以。
1: 嗯，
0: 哦，大家呢就可以直接去扫码嘛，到邮政去扫码。
1: 哦，对对对，
0: 任意网点都有吗？
1: 嗯，
2: 对，
0: 任意网点都有啊，那就好了。那这个到地方的话大家去看一看，就是看这个时间呢。
1: 嗯，
0: 第一场是5点，5月30号，
2: 对，
0: 2点到2点开始，
2: 对，
1: 就是明天嘛，明天下午开始。
2: 是的。
1: 嗯，
0: 明天下午没事吧？
1: 怎么了？
0: 你没事吧？
1: 你问我。
0: 嗯，
1: 有事儿。一问一问有没有事儿，就是有事儿。
0: 你要没事，我意思是明天下午没事，因为明天下午我们有活动嘛。
1: 哦，
0: 让你去现场，让你去现场之后你抽奖。
1: 哦，
0: 啊，
1: 抽奖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客串个主持人。
1: 哦，有事有事有事。哎，就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直播课程的一些安排啊，时间安排。
0: 嗯嗯，
1: 就是从5月30号一直到6月27号有4场。
0: 你让那个吴经理来吧。
1: 对，您介绍的最清楚。
0: 分别都是。
2: 对，然后我们因为这是已经是第七届举行这个活动了。
0: 嗯，
2: 然后今年的话第一场活动就是我们明天5月30号下午2点到4点半左右。
0: 嗯，
2: 然后第二场的话就是我们的6月13号也是下午2点到4点半。
0: 嗯，
2: 然后还有第三场就是我们的6月20号，6月20号同样的时间与大家一起相见，包括我们6月27号，分别是这4场，时间都是在下午2点到4点半期间。
0: 嗯嗯，
1: 那每场直播内容有没有什么区别呢？还是都是一样
2: 的？有区别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嗯，
2: 第一天的话就是第一场活动，它主要是了解我们高考政策，就是给我们做一个深度的解读。第二场的话6月13号那一场就是我们的一些专业，然后后期的这些专业的一些全景的分层解析。
1: 嗯，
2: 然后6月13号主要是做这个。然后6月20号这一场的话就是我们高考后了嘛，那个时候就是高考后之后就是志愿填报的全流程，这个实验过就是实操过程。
0: 嗯，
2: 然后27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第一志愿填报完之后，就是这个低分稳妥的优质升学这些路径会给大家一一进行拆解。
1: 哦，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完整清晰的思路。
2: 对，
1: 让您报考有了这些方向。
2: 是的。
1: 嗯，明天就先预习了，你看预习一下这个新高考政策的这个深度解读。
0: 对，同志们，这说的是我们国内升学的啊。
1: 嗯，
0: 这个以后的国外的一些这个我们就慢慢再探究啊。
1: 对，
0: 这是第七届了啊。
1: 嗯，那假如说就是刚刚这个咱们经理也说了，就是说可以去我们的邮政的网点内去现场观看，也可以通过去扫码，
0: 嗯，
1: 来有这个直播的内容看。那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药都时空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博主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进行同步的观看啊。
0: 那行哈。
1: 嗯，
0: 这个就是时间多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就完完全全的可以就利用自己的时间。那如果说你现在孩子正在高考啊，或者说快要高考，
1: 嗯，
0: 这个要是现在宝宝刚出生就有点早，你可以去邮政给他办张卡，现在给他存钱，到了高考的时候又是一笔不小的理财。
1: 这叫什么卡？就是假如说小孩从宝宝开始存钱的话，
2: 我们有那个宝宝定制卡，就是我们可以选宝宝的照片，周岁照片什么都可以。然后还有那个学生成人卡，就是大学的这个学服照，或者是18岁的那个成人礼，就是我们满意的照片都可以定制在我们的卡面上。
1: 嗯，哦，哎，我前段时间也看到，就前两年有看到有结婚的时候还有那个，
2: 对
1: 对吧？
2: 也有，对，也有。
1: 你有什么坎儿？
0: 结婚坎儿。
2: 对，
1: 婚坎儿，
0: 结婚证那种。
1: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办理张的银行卡，就是通过不同的这个需要办理不同的卡。
2: 对，照片都是可以定制的。
0: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小朋友可以办银行卡。
1: 你是不是想给您孩子办了？
0: 我
1: 就欢迎去我们中国邮政吧。
0: 我肯定给他办，我要是办，肯定就到中国邮政去。确实是我真是啊，
1: 因为值得信赖嘛，对吧？
0: 小朋友最低几岁可以办？
2: 成那个
1: 月龄还是？
2: 对他，你拿着他的那个出生证明，还有你的户口本，就可以来网点给他办理。
0: 意思他只要有身份证号，他就能办了。
2: 对，是的。
0: 哦，那行，
1: 挺好的，快点给你闺女存上去吧。
0: 媳妇儿，快把耳朵堵上。这真是，他要办一张卡，我们哎呀。
1: 哎，这个大军子好像真和你见过啊。他说去年年底去寿险接返乡人员。
0: 你评价一下军哥这个人怎么样？
1: 我跟你讲，差点我也去了。
0: 是吧？
1: 早知道你去，我就去，不让他去了。
0: 哦，你们是出去旅游了吗？这是？
1: 别让张军听到。
2: 你看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刚给客户送的那个返乡那个家乡位，然后我们过年的话还会就邮政会统一接我们在外务工的老乡一起回家。今年的话都是我们统一到寿县接的。
1: 我觉得邮政这块做得特别好，特别贴心和温暖。
2: 对，上海回我们亳州的客户，我们会免费给他提供高铁票。
0: 我的天哪，
1: 这就没有理由不去邮政办理业务了呀。
2: 对，然后其他地市的呢也欢迎，就是我们的客户持有过桥过路票或者是那个高铁票，都可以到网点进行车票补贴。
1: 福利很好。
0: 这样吧，我真是你就得捋一捋，真是你这个，因为你在不断的给我惊喜，就是说你有我们邮政要做出哪些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我们已经做过了，哪些事情我们在每年都在坚持。你可以大概的从脉络，我们从月份开始算，你
1: 捋一捋，
0: 能捋清楚，就是这个大部分我们做的有哪些事情是直接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受益的这些事儿。
2: 首先每周社区团购，其次就是我们像这个几大节日的话，然后持有我们，
0: 比如说我的生日，
2: 对，是我们邮政的生日客户的话，到凭生日那一个月到网点也可以领取精美礼品。金卡客户，包括我们那个附加级以上的客户，当然他们享受的权益领取的礼品是更高一个档次的。
0: 对对对，金卡送套房子。
1: 金卡是什么？要达到存款要达多少吗？
2: 10万块钱以上就是我们的金卡级了。
1: 10万就是金卡级了，然后再往上呢？
2: 再往上附加就是我们50万以上了，然后钻石级的客户就是200万以上。如果想成为我们的最尊贵的 VIP 客户，就是我们的顶服客户，600万以上，
1: 就是私行客户。
2: 对，
1: 这样说的。
2: 对，
0: 那咱仨都能达到这个。
1: 那有啥奖品吗？奖品，礼物，
0: 礼物，礼物。
2: 对，每个等级对应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权益是不一样的。像金卡客户的话，他的生日是到网点领取礼品，然后30万以上的金卡客户在50万区间的。中秋节和过年的话，我们都可以免费领取线上的一些权益大礼包。像我们去年的话是干货礼，还有那个坚果礼，都是免费领取的，邮寄到家
1: 的，就是30到50之间。
2: 对，
1: 然后再往上呢？
0: 先稍等啊。
1: 怎么了？
0: 礼这朋友说今天有礼品吗？今天没得，
1: 明天就有了。
0: 明天这个活动现场，先说一下，再来说一下啊。也别让吴老师再废了哈，让他等会儿给你履行这个业务，我再给你履行另一个业务啊。明天周六下午的7点到9点半左右的时间，在南万达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经典诵读活动，邮政杯的啊，到现场可以领这个钢笔和水杯，这个时候是现场抽奖的啊。而且呢，还有后天啊，下午的3点30到9点钟左右的时间很长，在这个期间也会不定时的给大家送出福利和一些这个小礼品啊。你也可以有空的时候就去看一看啊，而且会有一些这个经典诵读啊、舞蹈呀、一些这才艺啊，都会给大家来展现。带着孩子去玩一玩啊，好吧？
1: 是的
0: 啊，
1: 好，接着说，
0: 继续
1: 说到30到50的了。
2: 对，50万以上的客户，我们过生日的话还会有生日蛋糕券。对，像我们亳州那个大家都家喻户晓的那个公园烘焙，然后对我们都是这种蛋糕券都可以通用的
1: 啊，真好。就是50万以上就行了。
2: 对，50万以上的客户，
1: 还有200了。
2: 对，200万以上，
0: 他记得真清楚。
2: 600万以上的客户，这说明我们这个姐姐有很多钱呀。
0: 他没有，
1: 特别好奇，
0: 他特别好奇。我记得是600万以上的，您这个哥哥家里更有钱，真是啊！哎呀，财不外露，来继续，二百。
2: 200万以上的客户的话，就是我们的尊贵的钻石级客户了。钻石级的客户，他首先都是那个生日蛋糕券，他就是已经就是级别要比50万以上的客户要多一倍，他是200元的生日蛋糕券，
1: 大蛋糕，
2: 对，大蛋糕，然后。是的，然后像这些过就是中秋节还有这个过年的这个礼品的等次，也要比50万以上的客户再多一倍。然后像我们600万以上的客户，以上说的所有的权益，600万以上的客户全部享受。然后他的过生日的那个蛋糕价值是800块钱的券，所以说是权益非常多。然后像这像我们的端午节即将快到了，如果持有我们邮政的金卡、钻石卡，就是还有顶福卡的话，到我们的那个建安文化广场都可以刷卡随机立减，金额非常大，很优惠
1: 啊、就是立减券、立减金额。
2: 是的，只要持有我们的卡都可以了。
0: 哎呦，那我为这大800块钱大蛋糕，我得多挣钱呢。
1: 我妈妈评论了，我妈妈说真的可以，你听得好认真啊，妈妈。
0: 行，存吧，阿姨，就存啊。这个时候啊，哎，他说太和这边可以富阳市的啊。
1: 哦，太和那边的可以用吗？
2: 可以的，我们这个生日蛋糕券是全省的，全省都有这个生日蛋糕券的这个权益活动。太和的话，他到太和可以用的那个商店去核销。
0: 哦，那意思就是全国通用了。
1: 眉眼吉祥不是一个公司吗？不是一个航空吗？是吗？这位网友，
0: 你准备把名下的几架飞机存哪是吧？哎，这是真的可以哈。然后呢，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嘛，就是惠民的一些东西，因为你讲的太多，因为刚刚我们就在讲嘛，我们认邮政，我们初开始的印象就是送快递，然后其他的一些涉猎的一些服务呢，现在我们知之甚少，是吧？
1: 对，
0: 上市公司，
1: 但刚刚了解了很多
0: 了。您上市了，您的股票号码是多少？我等会儿我买一只啊。
1: 现在应该是4块钱还是3块钱？我记得之前在抖音上看到过。
0: 真是啊，好，您继续啊，吴经理，吴经理
1: 说哪了？
0: 说到
1: 那个存款，打岔。
0: 除了存款之外的，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活动啊、
1: 福利啊，
0: 就是按月份来的嘛。就是你刚刚说的是眼前上可以见到的，然后过了月份，比如说我们几月份或者说季度啊，会有些什么样的活动？第一季度、第二、第三、第四这样的季度当中，
2: 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的话，像这
0: 种我们按春夏秋冬来呗，这样就更明白一些了，对不对？
2: 春夏秋冬四个季度的话，我们针对的都是我们的高等权益客户了。我们还会有一些专属的高客权益活动，就是像我们日常有些采摘活动啊，就是联合我们当地的一些采摘员，然后惠农啊这种，就是有一些采摘活动。然后更高端的话，我们还会外出旅游的一些，都有、
0: 出门玩。
2: 对
1: 哦，还可以出去旅游，
2: 对，都有，就是成为我们的那个高端客户的，
1: 不是主播带你游了，
2: 享受的权益是非常多的。
0: 你要想，咱可以和邮政合作，你领队，
1: 我不，
0: 对，我给你上报一下，领导们，这是理科3月份的三季度的，
1: 哎，但假如说，就假如说不是夕阳红团队，我特别愿意，因为夕阳红团队我起不来，你知道吗？
0: 因为叔叔伯伯们起的就比较早，
1: 对，
0: 那是啊。你有去享受这些福利待遇吗？
1: 他应该有吧，会跟着团一起去。
2: 我跟着团体验了我们的采摘活动，像这种高客私行外出的活动，我还得继续加油。
0: 您现在入职几年了？
2: 入职。

0: 你看你小眼睛，我就啊，你我一看你大眼睛，我就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事儿别问了，好不好？这事儿不能问。完了，问完之后呢，吴老师回去之后，见人都知道，哈、哦，你是怎么办的？哎呦，真是啊！
1: 现在周五了，就是我今天还准备计划去看一场电影。
0: 嗯，
1: 就是刚刚我们三个也聊到那个电影《阿妈的情书》，
0: 嗯、
1: 你们俩看了没？
0: 哦，我没看，
1: 我还没看呢啊，
0: 我还没看。
1: 这电影好看。
0: 吴越看了吗？
2: 嗯，我看了。
1: 好看吗？
0: 它那个里面涉及到我们邮政的这些，
2: 涉及到我们邮政，就是大家第一说出邮政，就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快递，然后寄信这些。
0: 哎，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它里面就是这个给客，就是给我们那个桥叫什么？桥在就是
0: 华侨。
2: 对，华侨在外面，寄钱寄信回来的，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2: 对，然后。
0: 嗯，
2: 上面的那个写的信，
0: 嗯，
2: 就里面那个女主角，长达30年吧，一直在给另外一个姐姐，可以说是，中间的书信往来，不是她的闺蜜，你还没有看，我就不剧透那么多了，很好看，你去看一看。
1: 你哭了吗？
2: 哭了。
1: 我看网上说要带着几包纸去看啊。
2: 对，
0: 完了，这人泪窝的浅，我就不去看了。真是我受不了这种了、就一般现在我就看那种喜剧。
1: 嗯，
0: 哎呦，我喜剧还让人哭，真讨厌。真是，
1: 就是有人说，就是通过这部电影可以看到，就是真心真情很难得，就是以前通过这个寄书信的方式也很难得，但是我们邮政一直在坚持着用这种书信还有明信片的这种沟通方式。就是专属于邮政的吧，应该是。
2: 对，是的，只有我们邮政一直在做。
0: 哎，那个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当中老是会说这种，从前的车马很慢，书信也很慢，然后现在的书信是很快了，因为有我们的中国邮政了。他们那个马也改成了混动、插动或者说纯电啊、油动的啊这些车辆了，所以说这个写信这回事呢，大家千万别丢下。
1: 这种质感不一样的。
0: 对，这种质感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邮政会给大家提供什么书信纸或者说是明信片吗？
2: 哦，有的。
0: 嗯，
2: 邮票我们也有的。
1: 我们可以去银行直接寄，还是得去那边邮政？
2: 有我们专门的邮政点。
1: 哦。
0: 咱全是大概就是全覆盖吗？还是就是哪儿偏多一些？
2: 可以说是全覆盖。
0: 那点基本上会设立在哪儿呢？就是说各个分网点。
2: 各个分网点的话，像我们全市一共是98个金融网点，然后像这种涵盖这种邮件业务的网点的话，可以说98个网点应该要含有90个网点，所以说大家其实在哪里都可以去邮政寄书信，
1: 就是点很多，
2: 对，点很多，
1: 很方便啊，
2: 对。
1: 就我们前面也提到，就是我们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就是比如说在节日呀、哪怕是端午、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比如说针对我们客户的一些采摘的活动，
0: 对，
1: 出去外出旅游的活动非常的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没有就是在社区里有什么活动没？
2: 社区的话，你看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与各个社区正在开展这个党建加网格的这个共建活动，然后就是可以为我们的社区居民免费提供义诊啊，然后义检呀、然后就公益生日啊，这种就是可以拉近我们与老百姓距离，然后温暖这个社区居民心的这种活动很多。
1: 对，
0: 没有，
1: 这做的都是一些实事儿，对吧？
2: 就是、纯公益性活动。
1: 就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不仅是我们平时去成为哪个银行的客户，然后都是想说，如果说银行能提供给自己一些价值的话，就哪怕是一份很小的礼物，都会觉得很不错啊，这个银行就很贴心。然后我们的邮政呢也是更加的值得信赖。那假如说我们说要为情绪价值去选择邮政的话，那么邮政有哪些我们值得去的点呢？
0: 哎，这个情绪买单太多了，因为刚刚上面讲的全部就是情绪价值的。
1: 可以说去采摘嘛，就很好，对吧？
0: 对。
1: 那假如61的话，有没有什么活动？
0: 那61刚刚说了，那两场活动。
1: 啊、对。
0: 哎，可奈今天的时间是太短了哈，让吴经理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明天后天这两场活动的时间。
1: 对，再来介绍一下。
0: 对对对
2: 对。对，明天后天的话，我们在南万达广场，一号门的话就是7点晚上，然后我们第一场活动都开始了，然后第二场活动的话是在我们的宝龙广场，下午3点。 然后大家在宝龙广场不见不散。我们中间的话

0: 穿插的有我们的舞蹈各种表演，还有我们的抽奖环节，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现场，一定要去。
1: 哎，好的，
2: 对，
1: 好了，朋友们啊，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这半小时也过得非常的快哈，到了最后的十几秒钟，明天呢，我们的邮政经典诵读活动现场见了，好不好，朋友们啊？
2: 是的，
1: 那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哈。
2: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
1: 拜拜，我是永杰。
2: 拜拜，我是李科。
0: 再见，我是吴越。
1: 哎，我们下期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心。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我时常在忙与自己的思想做抵抗，安抚他别太紧张，那种理智与情感的拉扯太真实，明知可能没结果，第六感都在说谎隐瞒，可侥幸催生出希望，让人忍不住沉沦。最初只想浅尝就散，一不小心就让烈焰疯长，星火纷燃，再难收场。本想浅尝辄止，却深陷其中，爱情来临，感情怂恿，理性阻拦，心脏都时快时慢，时想停下。这预感中的纠结，是无数人爱情里的挣扎，明知危险，仍无法自拔。最近

毛不易的纯净无比，像被一束光照进心灵的暗角。生活里，我们常被世俗目光束缚，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可当抛开偏见，便能如歌中所唱，在苏醒那一刻，发现世界本就纯净。父亲流露的柔软，孩子无畏的成长，皆是生活的纯净底色。这首歌让我们相信，打破隔阂，放下刻板，世界自会纯净无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黑暗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这几句唱出了生活中困境突如其来时的无助与迷茫，那些莫名降临的挫折将人狠狠拽入深渊，可他说引路的风筝就在天上飞着，会给受伤又沉默的人点燃希望的最暖焰火。即便身处黑暗，希望也从未缺席。就像张韶涵的经历，事业低谷，亲人背叛，却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翻盘。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无论处境多艰难，只要心怀希望，勇敢追寻，终能穿越黑暗，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缕光。

听到梁博的听你说，内心被深深触动，千分之一也敢做，简单一句歌词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在杂交水稻面临极低自然杂交率的艰难困境下，他们没有丝毫退缩，怀揣着千分之一的希望，以无比的勇气与执着开启一次次探索。这首歌不只是对元老的致敬，更激励着平凡的我们。生活里我们常因困难前路迷茫而执着，可当听到这句歌词，便有了冲破迷雾的勇气。即便梦想遥远，哪怕希望微弱，只要心怀热爱，勇敢尝试，就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茫茫人海里，我们都渴望那个懂自己的人，能看穿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心思，与自己灵魂契合。歌曲中那种毫无保留的坦诚，将对亲密关系的坦白期待直接展露，它让我们明白爱需要勇气，要勇敢追寻，找到那个把自己放在首位相伴一生的人。

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两难。这几句歌词将分手时内心的挣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感情走到尽头，爱已无法继续，却又难以割舍过去的回忆，舍不得放手，可继续纠缠又只剩痛苦。那些热烈相爱的曾经成了此刻最沉重的负担，每次想要说分手，却又因各种顾虑而犹豫，或许是害怕孤独，或许是思念过往，可越纠结越痛苦。面对破碎的感情，有时勇敢割舍，才是放过自己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曾相爱，到后来让两个人互相伤害，那么爱，到后来却只为了学会分开。这几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的爱情遗憾，曾经以为相爱就能永远，可现实却给了狠狠一击。那些争吵冷战让曾经相爱的两颗心渐行渐远，本以为携手同行就能走到最后，没想到却在半路分道扬镳。爱过才懂，爱情不是只有甜蜜，还有磨合的痛苦。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学会了成长，学会了在爱中如何更好地爱自己。

从青涩懵懂离家闯荡，历经漂泊的孤独，逐梦的艰辛，19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两张脸，有苦且甜。那些汗水与泪水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我等待的是不再等待的那份自由。不应该把我情愿的当作应该，这句歌词满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坚守。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等待与前行中，要坚守初心，去拥抱真正渴望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就是因为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高速公路是很多车主又爱又怕的地方，爱它快捷高效，一脚油门就能日行千里，怕它速度快风险高，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酿成大祸。那么根据统计呢，高速公路上超过四成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进出匝道区域，而行驶中的追尾、变道、刮擦更是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份高速公路驾驶攻略，从进匝道到出高速，把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安全禁忌一次讲透，让您跑高速心里有底、手上有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从进入高速的第一步说起，匝道行车。匝道呢是连接普通道路和高速主路的过渡路段，特点是急弯、路窄、限速低，一般的限速40公里每小时。很多事故呢发生在匝道上，要么是车速太快过弯失控，要么呢就是跟车太近追尾。正确的做法是进入匝道之前要减速到限速以下，稳住车速通过弯道，别在弯里面踩刹车，容易侧滑。那么如果匝道上有车排队，老老实实的跟着，别急着插队。匝道虽然短，但却是安全进高速的第一道关。

匝道走完，再来到加速车道，那么这是专门让你把车速提起来，平稳汇入主路的地方。很多新手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提到速就急着并线，或者干脆在加速车道末端把车停下来等，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加速车道上果断加油，把车速提到与主路车流相当的水平，同时呢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找主路上的空档，等车速匹配，时机合适，平稳的并入主路。记住，汇入主路的原则是让速不让道，主路车辆有优先权，你要主动调整车速适应他们，而不是逼他们给你让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功汇入主路之后呢，就要面对高速行驶的核心问题，跟车与车距。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致命事故就是追尾，根本原因就是车距太近。时速100公里的时候呢，刹车距离至少要50米以上，加上反应时间，安全车距至少需要保持在100米。那么怎么判断呢？用三秒法则，选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它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数三秒，你的车还没到，那就是安全距离。雨天夜间大货车后面车距还要加倍，别信紧跟能省油，命比油金贵啊。

说完跟车再说变道，高速上变道最禁忌的就是打灯急转，不给后车的反应时间。标准的流程应该是先打转向灯，保持在三秒以上，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目标车道有足够的空间，在小角度的切入。变道过程当中呢，不要减速，要保持车速，甚至稍加油门。特别要提醒到大家，别从右侧超车，别在隧道、桥梁、弯道变道，别在大车旁边长时间的并行，大车的盲区大，刹车差，你在它旁边多待一秒，危险就多一分。变道要果断，但不能鲁莽，观察要全面，但不犹豫。匆匆那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渠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速公路驾驶攻略，刚才说了进匝道、加速车道、跟车变道，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隧道行驶和夜间驾驶。隧道是高速上的特殊路段，事故率比普通路段高不少，进隧道之前呢，要特别注意白洞效应，外面的阳光刺眼，隧道里面突然变暗，眼睛呢会有几秒钟的适应期，几乎看不清前方。正确的做法是进隧道之前提前减速，打开车灯，不是远光灯，拉大与前车的距离，让眼睛有个适应过程。那么隧道内呢，严禁变道，严禁停车，万一发生故障呢，也要尽量的驶出隧道再处理。出隧道的时候又有这个黑洞效应，眼前突然变亮，同样要提前减速适应光线的变化。隧道虽然短，但是危机四伏，要谨慎通行。

晚上开车跑高速风险比白天呢高出一大截，视线差只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疲劳驾驶。深夜路上车少，路况单调，很容易犯困。如果感觉眼皮打架，反应迟钝，那么千万别硬撑，立即进服务区休息30分钟，或者开窗通风，听点提神的音乐，千万不能把车辆交给所谓的自动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或者闭上眼睛开车。夜间行车呢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没车的时候开远光灯看得远，有车的时候切近光灯不晃人。那么还要注意路面的异物，夜间的视野差，路上有轮胎皮木板动物尸体都看不清楚，所以只能靠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一点反应时间。

说到服务区啊，这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服务区要提前1公里打右灯，逐步的减速，别在快车道上一脚急刹。服务区内人车混杂，要低速慢行。那么要注意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和车辆。出服务区同样有加速车道，和进高速一样，要提速到主路车速再汇入。还有一个细节，长途驾驶呢，建议每2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活动一下，上个厕所洗把脸，既能缓解疲劳，也能检查一下轮胎灯光，一举多得。别为了赶那半个小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高速上的突发情况，爆胎呢是最危险的之一。如果高速上突然爆胎，千万别急刹车，别猛打方向。正确的做法是紧紧握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直行，松开油门，让车自然减速。等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再轻点刹车，靠边停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方突然急刹车，你刹不住了怎么办？记住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哪怕追尾也别急打方向。高速急打方向必翻车，翻车死亡率也极高，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最后再来说一说下高速，下高速呢同样需要提前准备，看到出口提示牌就逐步靠右，提前2公里打右灯，进入减速车道之后再减速，不要在快车道上急刹，更不要到了出口才连续变道。那么错过出口怎么办呢？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别在匝道口停车，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回来，多跑几十公里总比出事儿强，高速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将错就错的智慧，平安到达才是最快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